0: 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河北，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4: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开启全新的一天。
3: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个话题啊。那今天开始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考分数就会陆陆续续的出来了啊。那么这两天网上透露出，就有一些高考学生啊，在聊高考出分前呢，想到一个秘招，就不想让别人或者家里面人关注到自己分数，他说他偷偷的把这个查分的通道密码给改了啊。
4: 其实呢，这也是最近吧，在考生群体当中啊，流行的一种象征性的心理防御行为。这个核心的动机呢，是抢夺查分的主动权，也是为自己呢争取一个心理缓冲期哈。我就想悄悄的第一个知道我自己的成绩，这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呢，这也伴随着一些风险，比方说。改来改去可能会忘记密码，
3: 密码忘了。
4: 哎，志愿也有可能啊，当然了，是极小概率啊，被篡改，或者是信息泄露等等的一些现实的风险。
3: 所以，我们今天我就来问问大家啊，作为曾经的高考生们啊，还有今天如今的高考生们，有没有想过在那一刻想自己主动把握这个分数的主动权？有没有想过，就像今天的高考生们说出来这一招，偷偷我想把这个查分通道给改了，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啊。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和我们来畅聊一下。不过在此之前，我知道今天分一出嘛，七大姑八大姨也就过来了，对不对？所以面对这么喜欢问分的亲戚朋友们，最觉得回答大招有哪些呢？今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教大家几招来回避一下这些你不想碰及的问题，听听看他们怎么说。
5: 我考的特别好，你考了多少？
6: 我考了笔记本啊，都说了我考了笔记本
5: 啊。
7: 小唐考了多少分啊？
8: 考的不到750。
7: 那你能上一本吗？
8: 我能上一本，那就是上一本，上不了一本，那就是上二本、三本和大专。
7: 考的怎么样啊？
9: 想知道我考分的个位数吗？
7: 哦，
9: 300块。
7: 想知道我考分的十位数吗？
9: 哦哦，
7: 500块。
9: 想知道我考分的百位数吗？
7: 哦哦，1000块。
9: 听懂掌声。
10: 现在高考出分了呀，你考多少？
11: 咦，你先跟我仔细说说，
12: 你儿子具体考了多少分，要报什么专业课学校，按照志愿顺序告诉我哟。
11: 问我家老头摔了，我先回家去扶一下。
12: 你到底打算报什么学校？
13: 哦，我打算复读。
3: 你看看这帮孩子们，现在孩子们真的很绝，
4: 古灵精怪哈。
3: 我就发现，像隔以往，我们的估计就老老实实就报分了，考得不好，然后走，就这样。要么考得还不错，就这样，这样，这样，对吧？他们现在就是回答这些妙招啊，真是太多了。
4: 现在流行一个叫"以毒乱回"嘛，
3: 以毒乱回
4: 啊，说了跟没说似的啊。是，那关于这个高考，很多这个同学想要改密码，对吧？想要自己第一个知道啊。 第一个去查分，这个呢也是抢夺查分的主动权。刚刚我们也说了，因为部分同学吧确实担心。

0: 听啊，就是家长啊强行的抢先查分，
1: 会，
0: 所以呢他会通过改密码将这个什么时候面对成绩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特别理解哈。
1: 当然还有一个建立缓冲期嘛，比如说出分之前呢等待是极度煎熬的。我知道大家这个六七八对吧，这几天考完之后尤其到今天二十三号这十几天，你要说他放松放松，家里面人说放松，老师说放松，那绝对不可能是放松的，对吧，家长也煎熬，这孩子也煎熬，所以呢他就孩子这时候想通过设置密码障碍可以短暂的拖延查分的时刻，在没准备好的时候他避免直接面对这个结果。
0: 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寻求掌控感的一种方式吧，就是在分数啊已成定局的时候，这样的小小的举动呢就能够带来我还能掌控局面的这种心理慰藉。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那么面对十七八岁的孩子们，我们作为成年人哈，作为过来人，天哪，没有想到有一天过来人三个字会从我嘴里说出
1: 总有这一天
0: 好好读书怎么从我嘴巴说出啊，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作为成年人很理解小朋友，就是刚成年的小朋友的这种行为状态，然后大家都是一颗平常心去面对哈。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我们的方式有很多，包括刚才视频我们音频里那个搞怪的小朋友，他也讲了，那我也可能上一本，也有可能二本三本大专，也有可能去复读，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每一个选择它其实都不是绝对的，对吧，不是说你一定就会怎么怎么样，没有人给你这个承诺，一切都是靠你自己去打拼
1: 啊。所以稍后我们关于这个高考出来之后啊，一些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些政策，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说。
0: 好嘞。
1: 包括有人就说过，这个中职这个高职院校出来之后能不能考研究生，还有从这个中专进去的考到那个本科的能不能考这研究生，享受同等的待遇啊，享受同等待遇，所以大家不要把路就想到唯一一条路了，还是有很多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吧。
0: 思路打开啊。
1: 对，夏日柠檬就说了，我之前就因为改密码，然后忘记了密码，然后我的天哪，当时简直慌得要死啊！好不容易呢考出来分数，由于忘记密码看不着，没办法，只能重置了啊。
0: 这个特别普遍哈。再来看一下软软。软软说了，他说：“哎呀，我真不行了，就不能不查吗？”他说：“我这快乐安稳日子还没过够呢，其实我不太想知道。
1: 他说一个不想被打，你多大了还被打？你这你爸你妈觉悟不高啊，
0: 要面对嘛。
1: 对呀、再来看一下这 Yuki 就说了啊，改的话没问题，千万别忘了就行。主要这个成绩还是自己第一个看，我感觉最靠谱，对吧？”
0: 再来看一下秋天2015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改密码呢也是防止一些亲戚查分吧，听着
1: 亲戚还能查到你分
0: 这
1: 有的时候密码用了生日是吧，
0: 他说听着呢像是很叛逆，但其实就是小孩子在抢夺人生的知情权啊，学校改家长催啊，同学有的时候还能猜到你的密码呢，那这串数字呢其实比分数本身更金贵，转紧了，不要轻易给别人哦。
1: 再来看一下天成又说了，不要焦虑，放平心态，祝大家都有一个好成绩，今天就陆陆续续开始查分了，估计咱们安徽25号吧，也明后天啊。
0: 是，再来看一下暖暖说了，他说之前还跟孩子在聊，他说他当年啊高考的时候压力就特别大，到现在呢是不是还做梦呢，就是梦到自己又回到了考场上哈，不是找不到考场，就是考数学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多东西也没复习，不知道怎么做，挺着急的，他说那种心态啊这么多年了一直还记着呢。
1: 我昨晚压力也挺大，睡觉老是做梦，做一个找不着车，自然到处找车。其实说到这二十三号啊，我们说这个2026的高考成绩呢已经陆续公布了，当年查分的心情大家还记得吗哈，所以呢我们先祝福考生们金榜题名得偿所愿，接下来时间呢有一些咱们不太家长不太了解的一些政策，我们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一下。
2: 不少考生和家长遇到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了权威的解读。
3: 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4: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 哪怕调剂的时候

0: 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1: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效力。
2: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 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于21号8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
3: 好，这是关于这个高考有一些啊，这专家也给到了一些新的一个解读，也解开了大家疑惑了啊，就不用自己再乱想了啊。行，那我们节目依然是在进行当中，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也和大家聊聊这两天网上说出来，今天不是陆陆续续出分嘛，就有一些高考学子们就在聊高考的时候，还是想第一时间掌控自己分数的主动权，想到一个馊主意，叫偷偷的把自己查分通道密码给改了。所以对于这个看法您怎么看啊？也可以聊一聊。我们也说这一个象征性的心理防御的一个行为吧。所以作为曾经的高考学子过来人们啊，也可以聊聊看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4: 但是你要记得自己的新密码。
3: 对，这是很重要的啊。
4: 别到时候哎，怎么试怎么错完了。
3: 好，过渡一下音乐，我们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5: 是抗利尿激素随血液抵达肾。

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白天的这一个世界杯的赛况。那么在昨天呢，乌拉圭和佛得角这场比赛呢，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重点是因为佛得角最终2-2逼平了乌拉圭。佛得角也是先平了西班牙，这次又平了乌拉圭，
1: 厉害了，
0: 逼平两个世界冠军，这就是最厉害的。
1: 那么是
0: 根据最新的消息啊，佛得角末轮只要击败沙特就能确保小组出线，战平的话也有较大的概率能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身份晋级32强淘汰赛。
1: 再来继续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第二轮，新西兰1-3不敌埃及。第15分钟，瑟曼打破僵局，下半场的埃及队的季科、萨拉赫还有特雷泽盖连扳3球，两轮战罢，埃及4分，伊朗、比利时同积2分，新西兰积1分。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关注到进行的比赛啊，是法国队对伊拉克队的整个的比赛。我们也知道法国队啊。也有很多很多的球迷朋友们正在关注着。
0: 第一球就姆巴佩的啊，世界波。然后最有意思的这场比赛，今天早上5点钟比赛的，到现在还在踢。为什么？因为大雨让他们中断了1.5小时。
1: 对，目前是2-0啊，可能还有变化。
0: 我们持续等待一下。
1: 好的。
0: 那么在凌晨的时候呢，1点钟的时候呢，这场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阿根廷和奥地利啊，2-0击败了奥地利的男足。然后梅西又射丢一个点啊，所以呢2-2球又拿下，所以说很多人说今年梅西的状态特别特别好，已经最快8个小时之后，据说他能提前锁定小组的头名了啊。
1: 那我们再预告一下吧，今天北京时间6月23号的8点钟、刚刚开始的有这个挪威和塞内加尔，但是不知道前面那一场就是法国跟伊拉克还在踢哈，所以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再往后延迟一下，也是同时进行吗？
0: 对对对，再进行，应该不是一个场地啊。
1: 行，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11点钟这一组的约旦对阿尔及利亚两组的一个比赛。这个也是对我们比较友好的一个观看时间吧。
0: 对，这还挺好的，但大家在上班
1: 也到中午了嘛，
0: 稍后摸一下。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不是端午节才过嘛啊，但家里面估计还有一些剩的粽子没吃完，但这时候大家吃的时候要注意了。最近这个浙江海宁康华医院接诊了一名因为食用粽子之后突发上消化道大出血的一个危重患者，抢救过程一度紧急。根据消化内科主任李金柳介绍，患者被送医时已经出现了呕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早在入院前呢已经呕出了2口鲜血，那么符合上消化道大出血的严重的标准。那么抢救过程中呢，患者再次突发大量的呕血，那么在单次的出血量超过了500毫升，血液迅速凝固形成了大块的血块，清理非常困难，现场的医护人员也高度的紧张。随后患者又再次呕血，并一度出现了休克症状，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啊。
1: 大家听着是觉得很可怕哈，说哎，怎么吃粽子会这种情况，怎么吐血了？是这样的哈，怎么说呢，跟粽子有点关系，因为它毕竟是糯米做的，粘性比较大，但是更多的是因为这位男子他本身就是肝硬化的这个患者。对，那么在第二天的检查结果的时候呢，也关注到这位患者的血红蛋白啊，只有每升56克，远远低于正常成年男性每升130克以上的这个标准，它属于什么呢？叫重度失血性贫血。医生评估啊，他的累计的失血量当时已经接近了2000毫升，还进一步指出患者本身就患有肝硬化以及他的这个静脉高压，属于基础疾病风险特别高的人群，他的胃底以及食道的静脉存在着明显的曲张，血管呢脆弱，非常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结合病情分析呢，诱因与食用这个肉粽子有点关系，糯米粘性大，不容易消化，在胃里边停留的时间也挺长的，会刺激胃酸的分泌，那么在胃酸作用以及食物的摩擦挤压之下，曲张静脉就可能会破裂。同时呢，肝硬化患者他的凝血功能比较差，一旦出血难以自行止血，从而导致严重的大出血。目前呢，患者经过抢救啊，已经脱离危险，转危为安了。医生也提醒，肝硬化以及门禁

0: 在高压患者呢要谨慎食用啊难消化刺激性强的那种食物，以防啊诱发这个消化道的出血。
1: 嗯，
0: 听起来挺吓人，幸好是安全了现在。
1: 嗯，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有的时候就说啊，这人好好上班，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0: 啊。
1: 你看最近这福建福州的小李就在一间无空调通风较差的封闭的室内工作一天之后，大汗淋漓，双腿不时地出现了轻微的抽搐，身体持续不适。起初呢，他没有放在心上，可不适感迟迟没有缓解，这才前往这个医院去救着。后来立刻为他安排了抽血的检查，结果显示小李的血肌酐数值远超过正常的标准，确诊为轻度的中暑脱水诱发的肾前性肾功能不全。随后呢，小李连续两日在急诊接受了静脉补液治疗，肌酐指标虽有所回落，但仍然没有恢复正常。
0: 对，我们来听一下医生的提醒啊。
1: 嗯，
0: 他说呢，小李出现这个肾前性肾脏问题呢，是高温脱水造成肾脏供血不足引发的功能性的病变，及时补液干预呢就可以逐步的恢复。但如果你继续啊这种高强度的劳作，又长期处于脱水的状态，那么这种可逆损伤呢会发展为不可逆的永久性的肾损伤。
1: 嗯，
0: 那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热射病啊，这个大家可以手机上稍微搜一下，资料非常多。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危及生命。
1: 是的，接下来时间关于这一个啊肾脏脱水的情况，我们一同了解一下，请专家来说说。
2: 28岁小伙在没空调的房间里工作一天后，浑身大汗，双腿抽搐，一查竟是中暑脱水引发的肾脏受损。医生体现外出尽量选在10点前和17点后。
3: 你有没有想过当身体出现脱水时会发生什么？其实脱水这一刻，一套隐蔽的应急调节系统便会启动，随着血容量下降，血液渗透压升高，下丘脑内的专用感受器会捕捉到这一变化，作为应答，垂体向血液中释放抗利尿激素 ADH， 抗利尿激素随血液抵达肾脏，向肾脏发出储水信号，促使肾脏从原尿中重吸收水分，尿液因此变得更加浓缩。与此同时，大脑会产生口渴感，促使人体主动饮水，水分摄入后进入血液，逐步回升血容量，让渗透压恢复正常。通过感受器感知激素分泌、肾脏调节、补水摄入这一系列环节，人体精细恢复，体内稳态，维持充足水分，保障全身细胞与器官高效运转。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大学生暑假打工遇欠薪啊，劳动仲裁不予受理。湖南19岁的大学生小李去年暑假打工时呢踩了一个大坑，那么在某火锅店连续3个月打工46天，仅拿到1500元的工资。
0: 劳动仲裁委员会以在校生不属于劳动争议受理范围为由，不予受理这一起劳动仲裁。于是呢，小李将火锅店起诉到法院。法院认为啊，双方存在着事实劳务关系，属于劳务合同纠纷，核算总薪资呢应该是4700元哈，判令店家补齐剩余的3200元。
1: 一同了解一下。
4: 大学生暑假打工遇欠薪，劳动仲裁拒不受理。湖南19岁大学生小李去年打暑假工时踩大坑，在某火锅店连续3个月打工46天，仅拿到1500元工资。劳动仲裁委员会以在校生不属劳动争议受理范围为由，不予受理该劳动仲裁。小李将火锅店起诉至法院，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务关系，属于劳务合同纠纷，核算总薪资4700元，判令店家补齐剩余3200元。暑假将至，提醒在校大学生暑期兼职时保存好考勤记录、工作证件等证据，提高防范意识，维护自身利益。
1: 是的啊，这个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学校填好之后，很多大学生呢就想出入社会来体验一下社会生活，比如说去兼个职啊，很正常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真遇到这种不良商家的话，我们刚刚也支招了，你要把你这个考勤的记录给我准备好，包括你的工作证件啊，包括每天上班这一个强度啥都记录好，维护自己的，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啊，
0: 保护自身的权益。
1: 是的。
0: 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刚才和大家刷新到的新闻热搜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已经为您开放了，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哈。回想起我们当年查分，我不知道李健还记不记得
1: 啊。
0: 我那时候可以电话查分的。
1: 啊，对，我们那时候都有电话。
0: 就是网络，哎，都是电话吗？还是说
1: 有电话？
0: 也有网络电话。
1: 网络很少，网络很少，基本上都打电话的。
0: 我也是打电话。
1: 然后报分给你。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当时我天哪，就是感觉在听他报分的时候，心跳感觉我
1: 每一门都
0: 变慢了，你知道？就感觉整个时间都凝滞了。
1: 太紧张了啊！
0: 真的很。
1: 所以你看。

0: 现在啊，就我们也能感受大家这样的感受，就此刻今明后三天啊出现成绩的那一刻，会想打，很想知道，但又手畏畏缩缩，又不敢打，或者又不敢查。就大家还是想把这个时间，想第一个时间自己知道，哪怕没考好，也想用自己消化掉之后，用什么样的语言和自己的家人来交代，对不对？
1: 人之常情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说是特别。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倩。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开始这高考分数陆陆续续要出来了，然后大家呢这学生们啊比较有意思嘛，就说了啊，那不行，我要掌握这个查分的主动权，
3: 我要第一个知道，
2: 我要第一个知道，我要把这个查分通道密码改了，我爸我妈都不让他知道啊。我们刚刚也说了，这其实是一个考生群体中流行的一种象征性的生理的防御一种行为，核心的动机是什么呢？就要抢夺查分的主动权了啊！但尽管考生会出于各种心理修改密码吧，但实际操作中呢，并非总是奏效的啊。
3: 比方说呢，部分省份是直接短信通知的，例如浙江还有山东啊，他会直接发送短信到你的这个预留的手机号，
2: 说不定你爸你妈第一个知道。
3: 即便是修改系统密码，其实也无法阻挡这一刻到来啊。
2: 当然有考生也分享经验说，我要提前将绑定的手机号改成自己的，出分短信直接发给我自己，但是那时候全程紧张到手抖啊，这咋弄啊？所以我们也说了，改密码满足的是情绪需求，但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你在极度紧张的焦虑的情绪下，你更改密码，真的可能会出现考试结束之后你忘记新密码的一个尴尬的局面。后续填报志愿还得靠这个账号登录系统，你说麻烦不麻烦？
3: 对，另外呢，就是志愿呢也存在着被篡改的潜在风险，比方说你的这个账号密码一旦被他人获取啊，那就有这种风险的存在，虽然它概率极小吧，但也不能说它为零啊。那也有考生分享说自己的第一、第二志愿，被家里人修改啦，结果呢和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十多年了还是念念不忘。那部分考生呢改密码也是说为了防止家长干预自己的志愿的选择，但是呢完全切断沟通也可能会导致家庭的一个信任危机，好好商量吧。
2: 所以考生号与密码属于我们个人的敏感信息，
3: 对，
2: 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获取，那可能会被利用实施精准的诈骗。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以下六样东西千万不要晒到网上，比如说你的准考证、你的个人身份证、考生的号码及密码、填报志愿纸质表、成绩单和查询页面的截图、个人录取通知书，尤其是后面这个查询页面的截图和个人录取通知书，很多人一高兴啊，啪啦一下要抛上网去了。
3: 发一下啊、
2: 前面四个大家还知道比较隐私，不会发，对吧？后面难不成你高兴了，你手一抖，你把它放上去了啊？这给大家也做一个提醒吧。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关于今天和大家聊这话题，这个叫 Espresso Coco 就说了，大家考完是不是都有一大堆人来问分呢？好像我那时候是，
3: 大家都很好奇，
2: 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来问啊。
3: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2: 没有，就在家问我妈呢。我妈反正就。很直白的跟别人说怎样、
3: 就是、
2: 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
3: 阿姨挡着，有什么事阿姨挡着，
2: 阿姨不挡，而阿姨全盘托出你知道吧，阿姨连挡都不挡
3: 阿姨是实诚人啊。再来看一下爱吃蓝莓的舒芙蕾，他说了，哎呀，忆当年呐、他说当年是爸妈给查的，他说我凌晨那时候睡得可香了，第二天一大早爸妈就告诉他整个结果怎么怎么样。
2: 我就想知道你后面话要补全，你是惊醒的还是开心的笑醒的，你要说说情况。
3: 你看他睡得可香了，从这三个字你就能知道他其实心里有底、
2: 有底。750
3: 就是大差不差行，
2: 森森米达就说了，凡人啊、认识的不认识都要问你考多少分。他讲了一点是亲戚问也就算了，家旁边的邻居啥也问一嘴的。
3: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那小时候吧，就觉得这帮大人怎么这么烦哈，什么都想知道就打听。但是当我们成年之后呢，逐渐的好像也能理解，就是有的时候吧，别人可能也是没话。

0: 话，
1: 嗯，
0: 然后表示对
1: 你最近在干啥，
0: 对你们家的关心，
1: 对，
0: 哎，听说你家孩子什么中考了、高考了，哎，
1: 但他又不能问考怎么样，
0: 啊、
1: 对，又不能说、哎、考试了吧？你讲考试了，然后你就不问考多少分，也挺奇怪的，
0: 对，
1: 因为考得不好的确不想说，考得好他的确想说。
0: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以前大家吐槽的，就是说为什么家里面的亲戚那么关心你的婚恋状态？
1: 嗯、
0: 啊，谈恋爱了吗？找朋友了吗？嗯、啊，结婚什么时候办？
1: 什么时候办
0: 呢、嗯？结婚了吗？有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亲戚跟你接触的太少了，
1: 随随
0: 你可能一年就回家那么一两次，
1: 嗯、
0: 好不容易见一下你，哎呦，孩子又长这么大了，哎、现在都工作啦啊，那恋爱怎么样？
1: 对，就是问点啥，
0: 没话找话，就是表达一下关心。所以咱们有的时候你要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你就呼噜呼噜也就过去了。
1: 其实能理解，因为中国嘛是一个人情社会嘛，大家都有与人群居在一起的，
0: 哎、
1: 大家总要说两句、哎。但现在年轻人喜欢把自己给割离出来，个体化一些，对吧？我不喜欢问，但是不问不行啊。真到你做了妈妈，你也会问，就这一个道理。
0: 没事嘛、
1: 啊，
0: 你也可以以毒乱回嘛，
1: 就随便回一下也行啊。江晚月盼就说了，出分前紧张，查分紧张，这段时间啊过得也不好啊。
0: 嗯，
1: 懂的，都懂的。
0: 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在，心里边总是有那么一个小石头。嗯、
1: 哎，是这样、嗯。
0: 再来看一下尹小雪，她说大家也不要太在意。
1: 是，
0: 她、啊、说除了父母呢，其实其他人也只是稍微关心一下，并不是真的那么在乎。
1: 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啊，人家只是随嘴问一下啊，也不会把你这事天天挂嘴上，到处说你考多少分的啊。芝麻豆点也说了，虽然不是我参加考试的，想到这个气氛还是觉得紧张。那当然，因为这个感觉。比中考更像人生大事，对吧、
0: 嗯、
1: 中考你失败了你可以选择不同出路，但很多人会把高考做成一个很大的事情，但其实你忘了还可以复读呀，可以再来呀啊。
0: 嗯，所以我们想嘛，说道路其实是有很多的，
1: 嗯，看你怎么选。
0: 对，就不要把自己堵住就行哈。咱们、堵车不堵心，你更不要把这种心情用这种情绪堵住自己，是不是？再来看一下冰火一二三，他说啊，跟我们观点差不多啊。
1: 他讲对了，
0: 他说说白了，问你分大多也是关心你。他说谁没事儿那么闲的呀，是不是？
1: 问分干啥呢？对吧？
0: 嗯，
1: 对，只是关心你，不要把别人想到就是好像
0: 特
1: 笑话一
0: 样，特别坏或者怎么样啊？
1: 对对对，
0: 没有啊。
1: 琢磨分奔啊、就是说了，并不。会现在都不会互相打听分数喽、
0: 大家都有这么有界限感了，
1: 边界感很强啊。
0: 再来看一下双鱼2011，他说了今天哦，他说今天早上还有一个邻居问呢，问什么怎么样，去以后去哪儿上学？他说我说还没出分呢，啊又分又问你估分了吧？说没有，又问那总得有600多吧？他说我好烦，能不能不要这么烦人呢？
1: 大叔，如果你再这么一问，给你一套卷子，你去做，你做到了500，我就绝对600，对吧？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铁拳教育》啊？我把它全看完了。
0: 啊，什么叫《铁拳教育》？是一个纪录片吗？
1: 这么火
0: 啊！不好意思，
1: 超火，
0: 因为
1: 现在是全球爆炸的一部电视剧。
0: 电视剧、
1: 啊？电视剧十集，
0: 国
1: 是韩国的
0: 《
1: 铁拳教育》
0: 哦，
1: 它是。针对那个这个霸凌来的
0: 啊，
1: 针对霸凌来的第六集，他霸凌的不是说是学生，
0: 嗯，
1: 还有老师，还有家长。第六集说的就是家长，他让他孩子一直要考什么什么什么首尔的高等的那个大学那个医学院，你知道韩国那个医学院特别难考的，
0: 对。
1: 然后他们每天把他孩子逼的就淌鼻血干什么，孩子已经崩溃在考场上那个最关键的一考，考晕了。然后后来这个铁拳教育这是一个部门，他是一个部门就来管教这些人的，就让他妈妈锁在家里面大概3-4天，按照他自己制定给孩子的计划表，你来每天按照这个计划表来学习，你看你能考多少分。然后真的有一个这个判官就在旁边，考试不过20分不过再考再学，就这种看得挺爽，是一个爽剧。
0: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你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一些东西就不要再为难别人了哈。
1: 嗯，
0: 好，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S12345。
1: 哎，来看一下。
0: 嗯，他说哎呦太幽默了。除了你自己和你的爸妈，其实别人只是嘴上关心一下，
1: 哎，
0: 包括什么你考怎么样啊，结不结婚呐、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你不用太往心里去啊。
1: 是，再来看一下，忽然心碎就说了自己发朋友圈坦坦荡荡啊、不过给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看，分好组就可以了。
0: 别晒图，宝宝们、刚才说了6种这个截图不要晒哈，
1: 把分解出来就行了，你什么信息都把它抹掉。
0: 对，这个个人信息千万不要过于泄露，可能会引来这个诈骗分子啊。
1: 这两天不有人说吗？其实你打了马赛克，其实还有一些高精尖手段能把你
0: 恢复啊，
1: 恢复。
0: 哦，
1: 所以你只要把分解出来就行了啊、这个身份证什么不要漏啊。
0: 这最好就是
1: 别发，
0: 不晒图，
1: 打电话说就着了。嗯。
0: 再来看一下大兔子，大兔子这位朋友很可爱啊。
1: 嗯。
0: 他说我吧，当年就考挺好，所以我特别希望人家来问我。
1: 你看我说的这。

0: 但希望人家问。嘴巴不说，但表情出卖了自己。
1: 可爱啊！
0: 快问我，快问我。
1: 然后，哎，妈妈是不是天天去超市买菜时间都比平时要多两个小时？买个菜怎么？哎，11点了还没回来，还在聊天。
0: 其实考得好的时候，这个家长一定要有分寸
1: 啊，
0: 因为你有可能你家周边有很多人都在考试，
1: 你可能会伤害别人的情绪，
0: 是吧？对对对，考怎么样？我家640，你看这个话，人家拿鸡蛋这样砸你啊！
1: 哎呀，
0: 再看这个。菜菜仔就说了，这个确实有必要，
1: 就不要乱晒图，
0: 不要乱晒，
1: 真的啊。
0: 对，
1: 再来看一下，皂皂皂皂说了，他说我最烦这个啦，问我个人隐私啊。
0: 哎呦，你看啊，行吧，就
1: 理解理解啊，理解万岁，朋友们。
0: 你看，我们就说着说着，早上不有一个人被小区门口被大爷给堵着问分吗？是吧？
1: 哎，那你也问大爷嘛？
0: 对，你孙子考了吗？中考考了吗？考多少啊？期末考试快考了吧？怎么样啊？
1: 哎呦，反将一军啊！
0: 哎，好，说到这里，欢迎大家持续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唠嗑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过渡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刷新一下本地国内新闻。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接下来时间和各位一同关注一下本地新闻。近日呢，中科星图数字地球一期项目全面竣工，那么这一座合肥的189米的超高层研发楼落成，将为合肥数字地球和空天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哈。今年高考期间，远在新疆的考生凯利比努尔图尔贡在考场外喊话哈，说要报考咱们的安徽理工大学。一句话呢，让他爆火网络，且收到了我们非常多安徽朋友热情的祝福以及欢迎。谈及他选择千里之外的高校，小姑娘说呢，自己啊经常在短视频上刷到我们安徽的山水人文风景，就特别想来咱们安徽啊，尤其是尝一尝正宗的淮南牛肉汤。
0: 哎，一同了解，
1: 欢迎你来啊。
5: 我要考安徽理工大学，
6: 我在短视频软件会经常会刷到关于安徽的山水风景，只想亲自去尝试一下正宗的安徽淮南牛肉汤。
7: 敞开大门迎接新疆优秀学子来到安徽理工大学。
0: 你看这校长特开心啊！
1: 你看嘛，安徽人多实诚，来，
0: 快来！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22号啊，非遗的传承大剧《众墨园》定档，将在今天啊登陆 CCTV1 黄金档播出。这部剧呢是由郑业成、张越等领衔主演，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的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的故事。
1: 据介绍呢，为了真实还原宣纸的制作全貌，剧组啊耗时几个月深入到近线采风。众墨园的镜头呢，不仅对准宣纸技艺的精湛与传承者的坚守，还将泾县的山水灵韵尽数展现。那么桃花潭的碧波潋滟啊，扎记古村的这个粉墙黛瓦，宣纸文化园的匠心氤氲，漫山遍野的晒滩壮景，这些呢都承载着千年宣纸技艺的实景地，在剧中啊都会一一呈现。
0: 像是老家在泾县的，在扎记的，在桃花潭，在这部剧里面，还能找找自己小时候的记忆，这是我小时候玩的地方啊，
1: 真的
0: 感觉挺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把风景卖出了好价钱，怎么一回事儿？安徽的姑牛酱迎来了各地的客流，这样热闹场景呢，是当地以绿为金的缩影，依托了彩色森林的景观，当地晒秋、云海等等景致纷纷出圈。全县的民宿、农家乐综合收入超1亿元，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端起了生态的饭碗。彩色森林让风景卖出了好价钱，林业探票则让好空气换来了真金白银。那么就在5月18号的时候呢，据说安徽完成了首单林业探票跨省交。 交易。上海一个公司啊，认购了500吨的林业碳票，成交额50000元。安徽也让好空气走出大山，换来真金白银。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醛胺的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的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并将情况及时的公布，一同了解一下。
8: 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好了，近日纸尿裤的甲酰胺风波呢持续引发了关注。那么第三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以某电商平台销售数据为例，自事件爆发以后，涉及到的集3家的品牌线上销售都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如 Baby Care 官方旗舰店6月19号到21号日销售额为50万到100万，事发前其连续多日日销售额不低于250万元。好奇官方旗舰店6月19号到21号日销售额下滑至25万元左右，此前连续多日日销售额不低于250万元。B8 宝贝官方旗舰店6月19号到21号日销售额约为10000元，此前销售额基本稳定在10万到25万元左右。
1: 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就在前天晚上，刊登涉事报道的《经济参考报》记者之一王文志再度发文，陈述了其报道该事件的背景以及检测的过程，否认网络上手搓设备、编造数据等等的这个说法，并且呢恳请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全链条核查本次事件的全部事实。
0: 是的，那么6月22号 ，Baby Care、好奇、B8 宝贝均发布声明，恳请相关政府抽检机构尽快公布纸尿裤产品的检测结果。
1: 是，那我们也是持续关注着啊。
0: 嗯，
1: 再来了解到了，平时大家停车啊，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多待了那么一两分钟啊，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
0: 下一个周期来计算。
1: 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曾经让很多车主啊困扰不已啊，恨不得争分夺秒啊，生怕对吧，一分钟给你算成一个小时。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和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收费标准，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计算。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地服务更多的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这个难题呢？
0: 嗯，这个问题亟待解决。曾经我就吃了很多亏啊，但我也找到
1: 就差那么几分钟啊。
0: 对，我也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离我们近的天湖万达嘛。
1: 嗯，
0: 我找一个很好的方法把它规避掉了。
1: 规避一下，
0: 是这个就不在节目里面说了。
1: 哎，你这个
0: 你这
1: 人
0: 不说了，
1: 你这个人
0: 付费解答，开玩笑啊，这个先不说，因为这个知道之后有可能这些招就不好用了。然后私下跟大家说啊，如果有需要的问问我，我可以告诉您啊，但是确保您是新能源车型。我给大家提个醒了啊。
1: 好了
0: 。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在山东啊，一家公司向全体干部职工的父母发放6000元的慰问金，
0: 向父母发放6000元慰问金，
1: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家公司啊，在公告中表示，此举呢是为了让大家无后顾之忧啊，
0: 看看
1: 安心拼搏，尽心尽孝。据了解呢，过节发钱在该公司啊不是第一次了。
0: 哎，
1: 之前妇女节，公司是为所有的女职工发放2000元的慰问金。那么谈到这家公司的壮举啊，员工也是直呼神仙公司啊！
0: 太棒了，这神仙公司啊！
1: 嗯，
0: 耶
1: 耶！
0: 我就第一时间要让大家听，咋都没看到呢？
1: 来了，
0: 来，一定要让大家亲耳听到这个慰问金。这才对啊，一定要有对比才有伤害啊。
9: 嗯，每年都有。
10: 那像您的父母也收到这个慰问金了吗？
9: 是的，收到了6000元整。
10: 那你这个福利也太好了。
9: 对，是神仙公司。
0: 来，刺激到了吧？
1: 大家是不是想了火速入职是吧？
0: 我们曾经也是神仙公司，哎，我们应该在10年前也是神仙公司，有家属联谊会，大概在12年以后就没了，就给家属的。
1: 咋我入职了就没了？
0: 那时候你
1: 我一次没参加过呀？
0: 没有吗？
1: 没有，
0: 那时候你来的时候就没了？
1: 没有了。
0: 对，那时候老台的时候，这个制度可以恢复一下，领导们真的听到之后可以恢复一下。
1: 多少年了，李健？
0: 我就拿一年，因为我也在你前面一年
1: 了。我就说到现在多少年了，你还在说什么恢复？
0: 这16年。

0: 咱俩上班日子全暴露了。
1: 要让我们后顾无忧，你知道吧？
0: 点谁呢？
1: 你看这孩子中考了都过来上班的，你还
0: 说下一趴
1: 啊？下一趴不说了，是越说越气。
0: 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根据羊城晚报的报道，南方医科大学教授陈晓光团队啊，研究20年，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让蚊子生不出女儿。啊，最终呢，使这个蚊群呐、因为雌蚊断代而崩溃。你说这蚊子多讨人厌吧？
1: 这个团队也怪坏的，是吧？这个团队也发现了蚊子有个雄性决定基因。哦，动一动这个基因呢，雌蚊子它就能变成雄蚊子。哦，这个基因原件能在野外蚊群中快速的扩散，代代相传，种群之后将以雄蚊为主，雌蚊一生只交配一次，一旦和转基因的雄蚊交配，它的一生注定了后代里面几乎全是雄蚊，就雌蚊越来越少。最终无法有效啊，也就是说这个叮我们的是雌蚊，对吧？雄蚊子对我们没有伤害，就这么理解。
0: 哎呀，这怎么说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吧，我觉得这也挺感觉蚊子也挺可怜的，但是当我被蚊子叮的时候呢，我又觉得
1: 我可恨。不是，你还是让他别出来吧，因为被叮的时候你也一巴掌把他拍下去的，对吧？
0: 有的时候光扇自己耳光了，蚊子没拍着。
1: 是吧，扇醒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
1: 接下来也要扇自己脸了
0: 啊。
1: 我们
0: 怎么啦，
1: 星星导演啊，周星驰啊，昨天是他63岁生日。他不有部电影吗，就
0: 功夫
1: 女
0: 足。
1: 功夫女足也有了动态。
0: 哦，新电影。
1: 新电影。对，这是特别为女足来
0: 这好
1: 做的一部电影。电影的功夫女足官方也说了，7月10号哦，7月17号。也就是说反正周星驰星爷也说了，7月份就会上这部电影，到底是10号17号看他们准备的这个程度来说。
0: 而且账号呢还发布了周星驰亲手绘制的弹性定档图啊。
1: 你看。
0: 图中呢有功夫有足球，满满的热血竞技感和故事感，还是那种熟悉的无厘头风格。我太期待了。
1: 反正我不欠星爷的电影票，但我就想看。
0: 他有一部就是那个什么来着，
1: 美人鱼啊。
0: 不，火云邪神那个是功夫吧？
1: 啊，功夫
0: 就叫功夫，
1: 纯功夫。
0: 哦，那部电影真的我看了好几遍呢，很喜欢，
1: 很火啊。
0: 包租婆，好喜欢那部电影，而且我看了那种就专业的那种电影拉片解说，
1: 慢慢的一
0: 就是比如说2个小时电影，它拉片解说能解说4-5个小时，非常有趣，
1: 很有意思啊。有兴趣大家可以搜一下。
0: 对对对，
1: 继续我们来刷新一下国际新闻啊，关注一下，在昨天啊，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首相职务。
0: 这意味着英国将在10年内呢迎来第7位首相，那么这也是将近2个世纪以来唐宁街主位换人最频繁的时期。我们追溯到2016年的7月13日，卡梅伦辞职，特蕾莎梅接替他就任英国首相。迄今呢，英国已经经历了6任首相了，分别是卡梅伦、特蕾莎梅、鲍里斯·约翰逊、伊丽莎白·特拉斯、里希·苏纳克和基尔·斯塔默。那么其中呢，特拉斯的任期最短，只干了45天啊。那么约翰逊呢，干了3年，算是时间最长的了。
1: 是24年7月份的时候呢，英国举行了大选，工党获得了下议院的648个议席当中的412席，占据了多数的席位，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时隔14年，再次成为了执政党。那斯塔默为工党党首，出任新一任的英国首相，并负责组建政府。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佛得角的门将啊，最近不是出名了吗？大家伙都知道他，
1: 名声大噪啊，
0: 很厉害，这个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么在世界杯首秀名声大噪之后呢，沃奇尼亚的经纪人接受了巴西媒体的采访，他表示这位佛得角门将已经受到了很多国际市场和品牌的关注。
1: 是，很多时候足球赛大家看的是比如说是前锋啊，对不对，射手啊，但其实在后面牢牢把握住大门的这个角色，很少让人瞥见，但这次真的看到
0: 了。 有些真的是必进的球啊，角度非常刁钻，愣能扑出来，
1: 看看
0: 多厉害。
1: 所以今年第一个火的就是他了啊，沃奇尼亚。经纪人瓦斯孔接受采访时表示，很多球队有意签下他，说实话这几天对他来说很难处理，
0: 太热闹了。
1: 对，虽然沃奇尼亚非常的平静，也是脚踏实地，但世界杯首秀之后的关注度实在太高，多少亿人在看他。
0: 说这个在沃奇尼亚的社媒粉丝数呢，从5万人暴涨到惊人的1470万粉丝之后，这太夸张了。多国企业对他的兴趣也是随之爆发，很多邀请啊，希望他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巴西的企业请他，但不只是他们，欧洲和中国最大的传播公关和广告机构都希望围绕他的形象展开合作。他的

0: 经纪人说呢，不得不为他开通了中国社交平台的账号。沃奇尼亚呢，目前正在录制视频签名，然后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把这些内容发送到世界各国。
1: 我大胆的猜测一下，接下来王老吉除了哈兰德之外，估计要把他给签了，因为他的确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短视频圈更火一点。我们第一个是中国的采访记者是上大家去采访的，
0: 而且我说实话啊，就是你看以前那些门将啊，就是咱们有那种特别关注的，尤其是德国队，
1: 卡西利亚斯，
0: 对，还有德国队出过两个卡恩，还有一个哎叫什么来着，三个字名字我突然间忘了，也是一个传奇门将，非常厉害，都是德国队出的。那这次他来自一个特别小众的国家，人口数也很小，而且本来就不看好，
1: 就大家根本估计演的
0: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就像一部电影一样，就是一个大家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儿的这么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一个球队，他的一个40岁的门将，他不是20岁啊，他是40岁，然后这一次挡住了那么多世界强，对吧？强队，让咱们看到了这种我们特别喜闻乐见的故事，就是一个看似弱者的存在，
1: 对，
0: 通过他的那种坚毅、那种坚韧不拔，取得了特别好的成绩哈。所以我们也祝福他吧，能接住这份荣誉和这份伟大的合作。
1: 刚才给你讲的有点伤感，
0: 咋了吗？
1: 就希望能在自己，不是，就刚刚讲的就，希望能在自己能看到世界杯那一刻，能看到我们自己。
0: 你这人，
1: 我就这有点伤感。
0: 会的，都会有的，都会来的，朋友们。
1: 好，目前这个比赛的战况和大家还是说一下吧，因为这个两场比赛在同时进行。
0: 说快点啊，打点。
1: 这一个法国和伊拉克依然还是2-0，这个挪威和塞内加尔依然是0-0啊。这哈兰德目前还没有什么动静，我们稍后再来关注。
0: 现在都防他，你说呢？可难了。
1: 防得住吗？这个子那么高。
0: 行，过渡一下9点钟的广告，稍后时间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 88.1，关注一下天气。合肺今天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肺小雨渐至转晴天。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

0: 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1: 各位好，我是夏阳啊。
0: 是的，
1: 刚刚跟大家也关注了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就在我们短短的这个打点的时间之内，好像又有变化哦。
0: 3-0，
1: 法国队和
0: 3-0伊拉克
1: 啊，伊拉克。OK， 好。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传奇门将啊，因为这次佛得角队的这个门神不是出圈了嘛，就大家都觉得他太厉害了哈，怎么这么厉害，能够挡住那么多非常优秀的对手的这个射门？
0: 对，然后乌奇尼亚。
1: 对，然后我们刚才说到那个西班牙队的卡西利亚斯，当年也是特别帅的一个门神啊。然后再就是，其实我小时候，我爸那些年看的世界杯，卡恩。就长得像那个金毛狮王似的，但是我们这是褒义词啊，褒义词，就是德国的那个门将，据说当年真的是让前锋腿软的那个男人，什么刁钻的角度，就是
0: 没有他扑不出来。
1: 对，就是你带着球快射门的时候，你看到他，你真的会心里边一慌，脚下一软，真的很吓人。好多人说他不只是在扑救啊，他是在恐吓，那种气场，那种眼神，就让你在起脚之前，你的心里就已经逼近崩溃了，
0: 小腿软了一下，
1: 真的。
0: 设计。
1: 再就是刚才我忘记名字，对不起啊，就是诺伊尔。
0: 诺伊尔
1: 两秒钟之后突然想起来了，诺伊尔呢这一次也是跟随德国队出征2026年的世界杯的，然后他当时也是被称为叫做卡恩的这个继承人嘛，就是世界历史

0: 的顶级门将，可以说是我当时看了一个数据，说他丢球是最少的
1: 哦，
0: 就也是属于那种让前锋腿软的类型。
1: 嗯，你看看啊，
0: 非常厉害，
1: 这小世界杯，小世界通啊！
0: 而且他是这样的，他本来是在24年的时候欧洲杯之后啊，就宣布退出国家队，因为他年龄其实也上来了嘛。
1: 嗯。
0: 但是德国足协就是说服他，
2: 你别走，
0: 你一定要回来，你
2: 给我留下来，
0: 你是我们阵队之宝。
1: 嗯。
0: 就有了你，我们这个
1: 神兽
0: 心态啊，就稍微稳当一点。对，有你守大门，
1: 所以门将
0: 很
1: 重
0: 要，当然很重要。
1: 门将就基石，就地基，一定要。找到这个人一定要稳当、
0: 哎，但是我当时听说一个趣闻呢、哎，你知道很多人他是这样，比方一个小朋友，他从小有踢足球的这个爱好和梦想，他一般都是会踢，比如说中场啊、中腰啊、前锋啊、边锋啊或者后卫啊等等，很少有一个小孩主动选择我来当守门员。然后据说诺伊尔当年去球队，因为他那天好像迟到了还是走错路了，当他最后一个进去的时候吧，只剩门将的这个位置给他。对，因为他1.9米，而且他是属于那种进攻型的门卫。
1: 嗯，
0: 你见过一个门卫跑出来的吗？他最多的时候跑到中场了。对，他就是这么牛，就他打破了大家对门卫的这种定义。大家觉得门卫吧，你就是你这个门将，你就守门呐。
1: 不要定义，
0: 不是
1: 我是一个门卫，我是个球员。
0: 对，他
1: 是
0: 能出来踢的，而且他脚法特别好。
1: 嗯，
0: 哎，
1: 我是球员。
0: 太厉害、哪天我们聊一些世界杯。
1: 是的，好，继续啊，我们也和大家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一个
0: 我们人生中的一届世界杯啊，
1: 对，人生的世界杯，
0: 对，
1: 高考分数这两天就陆陆续要出来了嘛，对吧？所以呢，之前网上不也透露出一些高考学生在说吗？我们要防家长嘛，他们是门卫嘛，要防家长怎么办呢？就聊在高考前偷偷的改一下这个查分通道这个密码。我们也说了，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心理的防御的行为。所以这话题也抛给了大家曾经的过来人们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种方式？虽然我知道我们那时候人有想过。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弄，也不会敢弄，对吧？那时候
0: 哎，没有哎，我觉得那时候爸妈都挺尊重我们的。你想看，那爸妈可以去打。
1: 现在家长不尊重一样。
0: 不是啊，
1: 尊重
0: 啊。我是这样讲的，就是，我只讲我自己家的情况
1: 啊。
0: 那时候其实我爸妈他们也可以自己去打电话问嘛。
1: 嗯，他不
0: 那个电话不一定非要我打，而且我是在一个家里，我记得是一个中午。
1: 嗯，
0: 爸妈上班去了。
1: 哦，
0: 对，应该也是6月底，差不多也就这个时候。
1: 你上敲摸他，
0: 就是我
2: 别急，等一下语文啊，
0: 是大概是在上午十一点多，
1: 哦，
0: 对，打了这个电话去查分。说实话，听到语文的时候，心里面还是，哎，
1: 可以，
0: 还不错，
1: 再往后。
0: 哎呀
1: 再来哎呀
0: 其实说实话我当年语文呢、我语文很好的其实、算是我语文当时多少分115还是118算考砸了你知道吗
1: 哦
0: 因为我基本上是能冲到125到130之间的
1: 哦
0: 算考砸了
1: 砸了个10分
0: 嗯对因为就太紧张了而且它是第一门考
1: 心态也很重要
0: 是的真的真的
1: 好那对于这一招我们先看看啊大家不是这两天才查吗、我们来看看网上怎么针对那些喜欢问分的亲戚朋友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嗯就是以毒乱回
1: 以毒乱回我们来看大家有哪些妙招可以先学着一点啊
3: 我考得特别好你考了多少
4: 我考了100啊都说了我考了100啊
5: 小唐考了多少分啊
6: 考得不到750
5: 那你能上一本吗
6: 我能上一本那就是上一本上不了一本那就是上2本、3本和大专
5: 考得怎么样啊
7: 想知道我考分的个位数吗
5: 哦
7: 300块
5: 想知道我考分的10位数吗
7: 哦哦
5: 500块
7: 想知道我考分的100位数吗
5: 哦哦
7: 1000块
5: 听懂掌声
6: 现在高考出分了呀你考多少
8: 咦
6: 你先跟我仔细说说
8: 你儿子具体考了多少分要报什么专业课学校按照志愿顺序告诉我哟
6: 问我家老头摔了我先回家去扶一下
8: 你到底打算报什么学校
9: 哦我打算复读
1: 你看看这帮古灵精怪的小子们、
0: 至少人家心态好呀
1: 挺好的挺好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分数即将要出来嘛大家心情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唠唠啊同样也祝福考生们金榜题名得偿所愿我们就讲一些这正儿八经的就关于这一个考试的时候有一些家长真的也是蛮懵的就包括选择院校啊、院校就这样直升的一个通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啊
10: 不少考生和家长遇到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了权威的解读
11: 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所报专业没录上
9: 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

0: 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1: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八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示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示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0: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效力。
2: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于21号8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
3: 对，有的地区还会展开这样的一个模拟的演练，生怕大家填错了啊，因为你真的报的这个院校有差池的话，就跟你预想的不一样的话，的确是阻碍了这孩子的一生的发展，对吧？
4: 哎，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家都是过来人哈，
3: 都过来，
4: 基本上都参加过这个考试嘛，高考嘛，啊，也是我们人生中的世界杯吧。
3: 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啊。这个叫着小猫大人就说了，有些人的嫉妒心真的很可怕，是吗？
4: 互相哎，有那种互相对答案的感觉
3: 吗
4: 是吗？
3: 也不是哦，我懂了。他比如说问分的人，你考得好，他会有点嫉妒，也不至于。我估计你心胸狭隘了一些，也没啥。人家也许真的是挺友善的人问你的，真的是关心你啊。不友善的人，我说实话，他也不想问你，他知道你考得好。
4: 对，其实这种我觉得也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回答吧。
3: 对，
4: 你想聊就聊嘛，不想聊你就不讲不讲啊，走
3: 了
4: 走了，
3: 不说了，拜拜。
4: 我着急去那个买菜啊，走了。再来看一下钮祜禄。这边他说了，他说当年查分的时候吧，确实是挺紧张的，
3: 肯定啊，
4: 感觉手心都在冒汗。
3: 橙子说了，别人也不是很好奇你考多少分，考多考少也和别人没关系，你不想说，无非是知道自己考的不咋地而已，敏感且脆弱啦。
4: 哎呀，你要不要这么真实啊，这位朋友？
3: 讲的是真的对啊，
4: 这位橘子味朋友。继续来看一下，这边爱笑的超越，他说。你想想看吧，一个事儿啊，你干了12年了，亲戚、朋友、邻居都问你做的怎么样啊？
3: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就是你干了12年，人家对你这12年也要随嘴问一下，表示尊重是吧？是这个意思。
4: 上学上了12年，但是我觉得更棒的是，就是在你没有必要天天上课之后，就是在你工作之后，你还能有那种好奇和兴趣去学一点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在成年之后吧
3: 应该干的，
4: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时候没有人催你了，也没有人给你发卷子了，
3: 真的是自己喜欢干的。
4: 对，你喜欢，比如说你喜欢研究个什么，捣鼓一个小东西，甚至好多人就会以为说，哎，我研究的这个东西其实是玩啊。不是啊，玩就是学呀，学也就是玩啊。比如有人喜欢弄点什么，拼点乐高，拼点拼豆，玩点，比如说自己自学一个什么电脑程序，或者自学一下设计什么的，其实这些都在吸收新的知识嘛。如果说实话，如果我有孩子，然后我的孩子在成年之后，他还能有兴趣自己去学一点小小知识、小技能，我会觉得还蛮欣慰的。我也会觉得啊，那我的教整个对他的教育还是挺成功的。
3: 其实人的这一生，
4: 他有自我驱动力。
3: 其实人的这一生真的不仅仅是这12年的学习，
4: 当然呢，
3: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4: 终身学习
3: 啊。不要感觉这12年我到头了，学完了我就解放了，其实不是这样啊。再来看一下一位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遇到什么人呢啊？这个侧听云开他就说，他说我侄子高考的时候，我7、8年不联系的婶婶突然打电话问考多少分，因为考的不错。说这个婶婶气得听完分数之后一个字未说，立马挂了电话，就

0: 说装都不装了。我估计这种人的确也有，也不能否认他不存在，有可能真的有，但我说实话真的少。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侧听云开啊，他那个一句话不讲挂电话，说不定不是为了给你甩脸的，
0: 嗯，
1: 他是为了赶紧搁下电话跟老公吵架骂孩子。你看看人家，还看看你，当然了，这种我们绝不提倡啊，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管怎么样，别怪孩子啊，不容易，孩子们不容易。嗯，
0: 好，我们接下来过渡一下广告吧，过渡一下正音。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联系到的是来自汇众名车的高级评估师陈老师上线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言字旁右边放个周围的周，有两种读音，分别是调和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包、调兵遣将、调查、调动、调离。表示字调的符号叫调号，如汉语拼音的阴阳赏去，彼此互换叫调换，调动分配叫调配，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声音的高低，说话的腔调语调叫音调。再看看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处、调和、调剂、调侃、调料、调皮、调整。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整搭配叫调配，调整班次叫调班。指工作人员因故互相交换原本排定的工作时间或班次。调和调在哪些情况下容易错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动分配叫调配，调整搭配叫调配，彼此互换、更换叫调换，不能读成调换，调整班次叫调班，不能读成调班。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北京时间9:2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有请出陈静老师上线了，和我们分享一下二手车的点点滴滴。
0: 陈老师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上线啊，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经过这一周为大家准备了哪三款我们的汇众名车力推的车型呢？
5: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2款的一个宝马 X1 X1， 它是 xDrive25 的一个领先型，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棕色，22年的3月份上牌，目前行驶了有48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00009元，
1: 嗯哼，
5: 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02000元。
1: 十万两千元，价格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是宝马 X1 的 xDrive 一个领先型，对吗？
5: 是的，没错。
1: 嗯，它是属于什么样一个配置情况？
5: 应该算是一个中等配置的这个车型。
1: 好，具体是有哪些配置呢？
5: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一个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1: 嗯，
5: 然后原车呢也自带有像8根弦气囊呀，
1: 嗯，
5: 全车的无钥匙进入、LED 大灯、全景天窗、电尾门，车内的一个是像中控的触控大屏，自带手机的 CarPlay， 还有运动风格座椅，6色的一个氛围灯。另外，原车主还选配了一个前排双电动座椅的加热。
1: 好的，这款车的话，它的一个整个这个后续的保养费用大概是在多少？
5: 嗯，像这款2.0的发动机，常规在4S店保养的话，现在可能也就差不多在一个800元左右就可以了。
1: 嗯，800元。好的，那么它的这个油耗情况呢，是不是也还可以？
5: 嗯，油耗的话，2.0的发动机差不多市区也就在8到9个就过了这个车。
1: 好嘞，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款车型啊，宝马 X1 的 xDrive 领先型，这款车也是非常经典，也是一个宝马的一个入门车型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款车型。
5: 对，今天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 2025款的一个宝马3系330Li 的 M 运动越野套装，然后。

0: 观呢是白色，内饰的话呢是红色。2024年的10月份上牌，目前行驶了有13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6万9000元。
1: 嗯，
0: 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是20万0500元。
1: 20万0500元，这个车也非常新啊，只跑了1.3万公里，对吧？
0: 这个没错。
1: 嗯，好的，这款宝马330Li 的 M 运动耀夜版，它是有哪些配置呢？
0: 嗯，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再加上8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后驱的车型。然后原车呢自带有像全速的自适应巡航呀，包括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啊，然后像360全景影像，前后的运动外观套件，电尾门，无钥匙进入， LED 大灯，全景天窗，车内的像全液晶的仪表盘，中控的一个大连屏，然后像运动风格座椅，带腿托，阿曼卡顿的品牌音响啊，九色的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1: 嗯，还是相当丰富的哈。那么这款车它的油耗情况怎么样？
0: 嗯，这款车的话呢，它其实跟刚才X1差不多，常规的市区跑的话，差不多也就在8个油左右就过了这个车。
1: 好的，8个油左右，后续保养费用呢？
0: 嗯，保养费用的话，差不多也是在一个800到1000元1万公里不等一次。
1: 好的，800到1000元。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两款宝马车型了哈，
2: 嗯，
1: 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三款车，嗯，它的一个情况。
0: 好的，今天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3款的一个奔驰 GLB 220的一个四驱型。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的话呢是棕色。2023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30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啊，当时是364000元。
1: 嗯，
0: 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现在是149000元。
1: 149000元，好的，奔驰的 GLB 220的四驱啊，这个车它有什么特色，或者说它的配置怎么样呢？
0: 它这款呢算是一个顶配的车型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车呢，首先它是一个7座的一个 SUV， 然后配备的是 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8速的双离合变速箱，也加上一个分时的实时的四驱。然后外观方面呢，配有一个19寸的运动轮毂，原车也自带有像那个无钥匙进入呀、LED 大灯、电尾门、全景天窗，车内的像全液晶仪表盘、中控的一个连屏，还有像前排座椅的加热、64色的一个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1: 好的，了解。那么这款车它是一个四驱的版本哈，油耗怎么样？
0: 嗯，像这款车的话，常规如果在市区的话呢，差不多要到8到9个油左右，高速的话油耗要低一点。
1: 好的，后续保养费用在多少呢？
0: 嗯，常规保养费用的话，这款车差不多是在一个1000到1200左右，油耗你保养一次。
1: 好，1000到1200。今天呢，我们的三款车型啊已经全部备齐了，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的具体情况。第一款车呢是2022款的宝马 X1 xDrive 领先型，白色外观，棕色内饰，2022年3月份上的牌，跑了有4.8万公里。今天的价格呢是102000元。对吗？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款车型啊，2025款的宝马 330Li M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红色内饰，2024年10月上的牌，这款车只跑了13000公里、
2: 嗯，
1: 那么今天的价格呢是205000元。
2: 第三款是23款的奔驰 GLB 的220四驱，黑色内饰，黑色外观，棕色内饰，2023年2月份上的牌，跑了30000公里。
1: 嗯，
2: 今天是149000元就可以开走。以上这些数据都准确的吗，陈老师？
0: 上述车型信息都是准确的。
2: 好嘞，那最近因为正值这个暑假嘛，我们知道现在自驾游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比较的这个强烈，就最近看车的人多不多，或者有什么样一个优惠福利要和大家说呢？
1: 嗯，
0: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店内啊所有在售的车型，然后购买以后的话，我们会赠送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1年30000公里一个整车的延保。
2: 嗯，
0: 另外的话呢，所以如果考虑做分期的客户啊，现在可以享受我们的一个金融贴息。
2: 哦，
0: 现在利息的话呢，最低可以做到一个月息2.5%，这个利息还是非常低的。
2: 好嘞，那么我们如果收音机前听友联系的话，直接是不是跟你这个微信号、手机号联系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2: 嗯。是15255111553就可以，对吗？我们地点在哪里？汇总名车。
1: 嗯，
0: 好的，我们家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总名车。嗯，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1553那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2: 是，当然在大家因为这两天也在下雨嘛，也可以云看车。
1: 哎，现在手机上先挑一挑，然后再去这个重点看一看。好，接下来我们来帮忙大家评估车型啊。
2: 好，
1: 这款车呢，我们拿到是2022款的小鹏 G9
2: SUV 啊。
1: 哎，对，是702公里续航的那款哈。
2: 哦，是一个 Max 啊，
1: 白色版本，白色外观。
2: 嗯，
1: 它呢是2022年11月上的牌，买的也是22款，跑了有66000多公里。
2: 嗯，
1: 想要请教一下。
0: 它这款呢，当时应该是第一款，2022款那个第一批的那个小。

0: 这款车型。最近想问一下陈老师，就是新能源车在咱们店内的这一个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就占比？
1: 对，像新能源车型现在主要就是周转的效率啊，确实是非常高的，
0: 快一点，
1: 基本上算是来一台卖一台，来一台卖一台的状态。
0: 了解，
2: 就大家接受度各方面转手率也比较快啊。
0: 目前店内有哪些新能源吗？那明天给我们做一个新能源呢，就推荐三四款。有
1: 可以，明天我来整理一下，明天来发一遍。
0: 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最重要是陈老师说我是整理了，说不定下午就没了，就转手转走了啊。行，那明天上午帮我们整理啊。
2: 明天节目我们再见，好吗陈老师？
1: 好的
2: 好，拜拜。
0: 的确这样啊，来一辆走一辆，你让他马上去整理吧，说不定下午就不见了，那明天早上说啥？所以我们建议他明天早上到店之后来帮我们
2: 整理，再帮我们整理一下，对，
0: 及时性啊。
2: 好，那大家呢有什么想说想要的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北京时间是9:30。
0: 好，
2: 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平台一直开放啊，大家想说什么还是继续可以发过来的，
0: 继续聊呗。反正说说高考那些事儿，或者说说那些曾经让你难以忘怀的世界杯的足球明星。
2: 明天咱们就聊世界杯吧。
0: 我找好了。
2: 明天那后天我聊世界杯，咱们一块聊啊。当然了，我是个足球门外汉，如果聊的有什么不妥的，大家多包涵。
0: 你错了，就要从门外汉的角度来聊，聊的才是一个实际的点。
2: 哎呀，行吧。行吧，预告一下啊，后聊世界杯啊，不要做一个嘚儿，咱们要保持初心。
0: 对，在学习的。
2: 对，保持虚心啊，求教。好，北京时间9:30，
0: 拜拜，
2: 今儿不聊了，明天再会。
0: 拜拜。
2: 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刚刚结束的端午假期里，全市文旅系统策划文旅活动近百项，推出惠民优惠八十多项，多家景区民宿围绕端午味打造新玩法，引爆城市消费的流量引擎。记者从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假期三天，全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3%，游客花费同比增长2.2%。根据飞猪平台数据，合肥在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24%。在线旅游消费同比增长29.8%。近日，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制定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在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与我省量子产业发展阶段深度适配、风险共担、价值共享的金融长效服务机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G 于昨天下午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目前，上海将作为 CBG 公务机的主运营基地。据了解 ，CBG 公务机是中国商飞 C909 机型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定位为大型喷气式高端定制化公务机。央视新闻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是过去10年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有不同风景，天气是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小雨，21到25度，预计明天合肥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5: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4: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5: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6: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这个最近呢，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熬夜看球赛，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别光看球，咱们还要看看门道。本届世界杯呢，又被称为 AI 世界杯，那说的可不是机器人踢足球，而是从裁判的判罚、战术分析到观赛的体验，全链路 AI 布局。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走进一下世界杯当中的 AI。
7: AI 让这届世界杯的执法更专业，半自动越位系统全面升级， AI 系统一旦检测到球员越位，立即语音提醒边裁，判罚精度提升到10厘米，以前那种延迟举旗的争议基本没了。比赛用球 Trianda 也不简单，里面装了500赫兹的高精度传感器，每秒能采集500组数据，实时记录球的运动状态，帮裁判判断手球、禁区内犯规，这些复杂情况成了场上的得力助手。
2: 哎呀，虽然咱们的国足没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但是中国科技却惊艳了整个绿茵场。联想联合国际足球打造的 Football AI Pro 大模型，如同智能战术沙盘，配合 3D 的数字人技术，可以帮助教练复盘赛事、分析战术、推演布阵。那么作为 VAR 显示技术的合作方，海信带来了自研的 RGB 三维控色液晶技术，清晰还原出赛场的高速画面。科技赋能赛事运转，也为球迷们打造出了全新的观赛享受。
8: 先进科技把球迷的观赛体验拉满，现在用合作电视看直播就能享受到裁判级别的超清画质。 AI 眼镜更是首次大规模亮相世界杯转播，戴上它，观赛沉浸式氛围感直接拉满。赛场之外， AI 还化身暖心守护员。国际足联上线了 AI 评论过滤系统，内置30000个关键词库，能自动屏蔽各类不良言论，在网络世界为球员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0: 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说到这个足球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比赛。虽然我们说科技的发展带动了赛事的创新，但是呢，有些朋友担心，哎，你说 AI 的使用范围这么广，会不会在一些赛事画面上也用 AI 生成的画面，会不会打破了一些足球赛事的真实感呢？那告诉大家，大可放心，不会的。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场上的意外和惊喜，所以呢，国际足联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啊，不用 AI 生成的赛事来制作画面，球员奔跑的神态，球迷们欢呼的热情，那这些令我们感动的鲜活瞬间是算法代替不了的。足球本身的那份热血和感动，我觉得是最珍贵的，大家说是不是？稍后的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这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连建辉教授团队研究发现，银河系的恒星年龄并不是如期的单调的从内向外变年轻，而是呈现出 U 型分布特征，先逐渐变年轻，随后又重新变老。相关成果近日在《自然天文学》上发表。接下来关注，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获悉，近日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黄岩岛海草床，在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过50只。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琪。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资讯。说起来，接下来这项科研发现呢，怎么说呢？非常冷门，但是你仔细听一听，又觉得非常的神奇。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坨粪便能有什么作用？里面居然藏着猛犸象的 DNA 啊！来继续关注哈，据说这70万年前的松鼠排泄物竟然揭开了古代动物全家福。这事儿听着离谱，但是它真的就最近写在了这个国际期刊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松鼠粑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3: 粪化石能保存排泄动物自身和周围环境中的古 DNA， 相比骨骼或沉积物化石，粪化石更容易降解，在古 DNA 分析中并不常用，但北极地区数千年的冰冻和密封却为保存粪化石中的遗传物质提供了可能。
4: 加拿大哈凯研究所的科学家通过对加拿大育空河中部地区的13个北极地松鼠粪化石标本进行分析，识别出多种来自植物、微生物、昆虫和动物的 DNA， 包括猛犸象、马、美洲猎豹和西伯利亚野牛等大型动物，以及200种不同的植物类群。他们重建了18个线粒体基因组，并还原了北极地区的环境变迁。这里曾是养育哺乳动物的草原生态系统，后来逐步演变成如今以北方针叶林为主的地貌。
2: 哎呀，真没想到一坨简单的便便里面是大有乾坤呢。这科学有的时候听起来啊确实冷门又神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同学们，过年了，我们一起把年写下来吧。如果要写年啊，就不能只写年，要用眼睛、耳朵、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

自己的。

0: 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拼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财政局了解到，合肥市正在探索构建全域闭环智慧内控治理新格局。截至目前，全市1816家单位全面完成内控年度报告编制，285家单位开展内控专项评价，全面梳理形成全市单位内控建设台账，实现家底清、情况明，为全市内控精细化治理夯实试点基础和数据支撑。昨天下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安徽主题推介会在北京举行。作为本届链博会主宾省安徽活动之一，江汽集团、国仪量子、智向未来、临近造物4家合肥企业同台推介，向数百位国内外嘉宾展示了安徽在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未来产业等领域的产业实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假洗案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假洗案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新华社消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伊朗方面称，被冻结资产解冻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整体是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0: 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2: 行路难，七，阿九又画到了半夜。这地下室就像一个无形的竞技场，每个人都忙着和过去的自己竞争，想要拿出最好的作品。阿九也不例外，他只想快点画完画好那幅佛像，早点离开。至于他人，阿九无心关注，甚至都没有数过地下室里有多少画师。不关注倒不是因为同行相亲看不起别人的画，而是别人画得再好都跟自己没关系，只有自己画得好，陈先生满意，才有机会离开。这个道理阿九懂，其他人更懂，所以大部分时候大厅里除了画笔的刷刷声之外，鸦雀无声，几乎没有什么人会闲聊，就更别说吵架了。这时阿九被陈先生抓来的第15天，那幅佛像已经初具规模，身形轮廓、眉眼衣饰都画得七七八八，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继续细化，再补上那些环绕佛像的飞天和祥云，这幅佛像就算大功告成。画着画着，阿九忽然听到天花板上传来一声赞叹：你还真是个快枪手啊。
3: 那必须的，
2: 听出说话的人是周琦，阿九。

个玩笑，我可是专业给人当枪手的，按这个进度没多久你就能画完了。周琦操纵着喷射装置缓缓地落到了阿九身旁。一直忘了问你在跟谁学画。我是跟着达芬奇。我不知道。阿九抱歉地摊了下手。我只知道他是个在莫高窟画画的普通和尚，历史上也没留下姓名。能画出这么好佛像的人怎么会普通？周琦不以为然。历史上没留下姓名，但你应该查得到吧。我忙着画画没注意这些。周琦说得对，靠着时空观测仪，阿九完全可以查到和尚的来历，他只是从没想过要去查。阿九有些尴尬，硬生生地转了话题。你在画什么？窄门，也可以说是永生之门，天国之门。天国之门。阿九呆了一下，不觉仰头看起那幅天花板上的巨作。达芬奇画过这么一张画吗？离开学校太久了，阿九都有些不确定了。认真地想了想，他只想起了一本叫《窄门》的小说，但也只是听说过，没看过。说是艺术家之门也行，怎么理解都行。你听过那句话吗？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窄门难找，但只要找到，出路也就有了。周琦笑着伸出手，发出邀请。你要上去看看吗？不用了。阿九不愿意听人掉书袋，何况都这么晚了，跟看天花板上的画相比，此刻他更好奇另一件事。这幅画你画了多久啊？快三年了。三年？阿九震惊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他可等不了那么久。陈先生要求很高吗？不不。周琦一边拆着身上套着的喷射装置一边解释，这幅画是我自己构思的，用达芬奇的风格画出我的想法，一边画一边改，时间就久了些。之前陈先生让我画的那幅画，我四个月就画完了，没意思，所以出去以后我又联系了陈先生要回来，想画幅更好的。你想想，谁有条件每天跟着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师学画啊？我巴不得画得慢一点久一点，可是在外面自由自在的不好吗？自由自在就是朝不保夕。周琦将脱下来的喷气装置放进角落的箱子里，像个前辈似的拍了拍阿九的肩膀，语重心长。我当时出去混了几个月，既没画出什么好画，每天打交道的又都是些俗人，想想还真不如回来。这里要什么有什么，衣食住行、颜料、画布一应俱全，唯一要做的就是画画。画画对我们来说又不难。阿九想起自己离开学校后的挣扎，不得不承认周琦说的大半是实情。可他这样和一只自愿被圈养的鸟又有什么不同呢？阿九才不乐意呢。

0: 不过阿九也不好说什么，这到底是别人的选择。你喜欢就好。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待在这里就为了个衣食无忧？明明此刻四下里没有别人。周琦还是压低了声音凑到阿九耳边，仿佛在说什么惊天大秘密。陈先生答应过我，只要我把窄门画完，时机成熟，他就会送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年代，想去的地点，让我跟着我想拜师的画家学画。真的假的？阿九不信。我都没听说哪个科学家发明了时间机器，他怎么送你去啊？你可别被骗了，这里就反正陈先生有办法。周琦打着哈哈换了话题。话说你想不想跟我一起穿越时空，跟着大师学画？不想。为什么？我只想回家。阿九坦言，上次你说休眠舱里那些人是为了等到自己作品出名了再出来，我也理解不了。对我来说哪儿都没有家好。不过我不是在质疑你的选择啊。你真是个画家吗？周琦打量着阿九有些狐疑。你对艺术就没什么追求吗？你想想啊，如果你能跟着八大山人、齐白石，你就当我不是画家吧。阿九破罐子破摔，毕竟我只是个画假画的，没那么高尚。你有没有想过，时空是会自我修正的？现在历史上没留下姓名的人，未来也不会有姓名。无论你回到过去，跟着大师学到多少高超的技巧，画得多好，你都不会有姓名。这样，你还想回去吗？当然，我是为自己画的，旁人记不记得我，又有什么关系啊？再说，要真是在历史上没留下姓名，就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你又为什么要跟着那个无名和尚学画呢？这也不是我想学的。你天天熬夜画佛像，研究他的笔法，这些难道也是被逼的吗？都是画画的人，用没用心，用多少心，我还看不出来吗？周琦笑了。我先回去休息了，你悠着点画啊，身体要紧。阿九被周琦的话噎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该怎么回复，可是周琦已经走得没影了。阿九也不想追上去，毕竟他还想再画几笔。尽管不赞同周琦的说法，但周琦说中了阿九的心思。这些天画下来，阿九越画就越想把这幅佛像画好，越画就越想跟着那洞窟里的无名和尚多学一点儿，再多学一点儿。只是叫他放弃一切，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去学画，那是万万不能的。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在星河的边缘，我们的孤独在宣泄。如果说有什么眷恋，你是我锁定的签约，让时间在真空凝固，你我的复杂被驯服，连无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丰富中小学生假期生活，合肥市将于2026年暑假期间，在全市开设312个五彩假日托管班，面向以小学生为主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托管班服务时间为2026年7月1号到8月31号，具体安排由各站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活动内容以五彩假日为主题，涵盖红色文化、橙色安全、蓝色科普、绿色生态、紫色文艺五大类教育，注重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为落实国家与安徽省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战略部署，满足各地学子圆梦优质双一流高校的求学心愿，今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较上一年度新增500个名额。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6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10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到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达10.4日元左右，5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升至约6.3日元，高于其币面价格。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合肥三所高中新校今年秋季首招将新增2000个学位，
2: 端午假期合肥外出客流迎来小高峰，市民出行平稳有序，
3: 合肥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
2: 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
3: 9张4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首次开放云服务，
2: 合肥消防首次整建制跨区域参加国家级重大演习。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要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记者从教育部门了解到，今年秋季合肥将新增3所优质高中校区、2000个普高学位，通过名校扩容、特色办学、品质升级，进一步满足群众上好学、好上学的教育需求，为学子搭建起多元升学、全面发展的优质平台。这次新增的3所高中新校区各具特色，将为合肥普通高中教育注入全新活力。其中，坐落于合肥高新区玉兰大道与枫林

0: 路交口的合肥巴中枫林校区，一期占地165亩，目前工程已进入全面收尾阶段。今年秋季，合肥巴中枫林校区首批计划招生400人，其中160人为高水平一体人才自主招生。枫林校区将由巴中分管教学副校长带队，从巴中六中选派核心骨干管理团队进驻，并从全国各地引进优秀教师人才。在育人模式上，坚持以高品质文化教育为根基，以高水平一体人才培养为特色。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承袭合肥巴中的育人传统，在文化课教学方面高起点、高品质、高标准。
1: 今年九月份，位于新站高新区的合肥168少泉湖中学也将投入使用。学校占地280亩，总建筑面积约19.5万平方米。学校从南区美学科遴选骨干教师作为领军人才，招聘6位学科带头人，目前已有16位免费师范生加盟，另有64名硕士以上学历教师即将通过招聘入职。学校秉持人文与科学并重的办学特色，办学品质与本部同步，致力于培养兼具科学理性、人文底蕴与艺术灵性的全面发展型学子。另外，位于合肥经开区的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将于今年秋季正式开学，首届计划招生600人，学校占地近120亩，总建筑面积10.51万平方米，主打小班化教学模式，深耕个性化育人，精准对接每个学生的成长特点，有效挖掘学生创新潜质，开展针对性培养，助力每位学子扬长避短，脱颖而出。据了解，这3所新校区今年共计新增优质普高学位2000个，可以有效扩充全市普通高中办学容量。数据显示，今年合肥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9万人，普高录取率达85.10%，比去年提升6.48个百分点。四县一市中考报名4.7万人，普高计划招生4万人，录取率达85.09%，同比提升7.65个百分点。一中、六中、八中市实验高级中学等头部优质高中招生占比达40%。合肥正在通过持续扩容优质普高学位，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不断满足群众就近入学、入好学的民生需求，持续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0: 记者邢宁报道，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103次主任会议近日在市政务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的汇报，决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6月24号到25号上午举行。会议建议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审议《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修改稿，《合肥市城镇排水条例》草案，关于修改合肥市水环境保护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合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关于城市安全产业发展、政府债务管理、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开展的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2024年度我市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决定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取关于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体育法、一法两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方案的汇报，决定按方案实施。会议传达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全过程人民民主安徽实践专题调研座谈会、全省人大城建环资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1: 记者刘慧报道，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里，不少市民选择外出旅游、探亲，合肥公路、铁路、民航等交通运输部门迎来了客流小高峰。截止到6月21号18点，合肥直属站累计发送旅客89.11万人次，其中合肥站21.48万人次，合肥南站53.895万人次。据了解，今年

0: 年端午运输比去年推迟19天，叠加高考结束和暑期出行预热等因素，旅客出行需求有较大提升。客流主要以探亲和休闲旅游为重点，出行目的地以馆内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总客流的80%以上。中长途客流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方向。假日期间，铁路合肥站共增开临客列车65对，比去年端午增加 19.5 对，其中始发中道列车增加7对。6月18号夜间到次日凌晨，6月21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合肥南站还开启了通宵运营模式，保障旅客顺利出行。民航方面，合肥新桥机场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 8.9 万人次，日均3万人次，直飞客运航班687架次，日均229架次，全市道路客运运送旅客 2.91 万人次，轨道线网客运量 518.23 万人次，同比上升 31.56%， 公交客运量 173.9 万人次，同比上升 15.47%。
1: 记者张伟报道。端午假期，我市公安机关从严从细抓好节庆安保和旅游警务，全力守护假期平安祥和。端午期间，合肥各大公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全市公安机关重点加强繁华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全面提升见警率和管事率，全力守护假期平安。端午假期，全市交管部门紧盯进出城主干道、高速出入口、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及农村地区，综合运用警用无人机和巡逻警力，强化交通路况巡查、违法行为治理、事故快撤快处等工作。节日期间，全市共办理户政业务12237笔，出入境业务1038笔，车驾管业务10162笔，用假日值守，切实保障了群众办事需求。
0: 记者龚正、楚刚报道。新站高新区墨店老街历经一年微改造加经提升，近日正式开街。这条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徽派老街将成为合肥城市新晋打卡点。全长 1.5 公里的墨店老街位于新站高新区原墨店老集镇。去年7月，新站高新区启动老街更新工程，不搞大拆大建，而是秉持微改造加精提升的思路，精耕细作，通过建筑立面美化、老旧道路修整、地下管廊建设、消防系统升级等，在保留粉墙黛瓦徽派风韵的同时，有效解决了积水和安全隐患等民生痛点。留下来的老店也得到了精心扶持，既保留了每家店铺的独特韵味，又让整条街巷焕发出整洁有序的新面貌。刚刚结束的端午假期，一场融合文化古韵与新潮活力的游园会在墨店老街同步拉开帷幕，市民漫步其中，逛市集、品美食、看展演、赏湖光，在闲庭信步间触摸城市文脉。此外，少泉湖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也会陆续入驻，带来创意市集、手作体验、国潮快闪等年轻业态。新站高新区将以墨店老街开街为契机，实施商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深化历史街区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推动墨店老街向品质化、多元化、年轻化迭代升级，全力打造有品质、有内涵的文旅窗口，守住老味道，焕发新活力。
1: 记者郑连军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肥西县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三河古镇举办了第三届水文化民俗嘉年华，通过各类民俗活动为景区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在三河古镇万年台，每天都有一场精彩的民俗表演，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带来的乐趣。本届水文化民俗嘉年华期间，还推出了投壶、水上飞人、鱼灯巡游、千灯祈福等特色文旅项目。景区面向中高考毕业生等群体，推出门票免费、家属随行门票优惠等举措，用门票减法换取更大的消费加法。通过业态升级、场景延伸、全域联动，构建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闭环，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统计，端午假期三天，三河古镇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
0: 记者张正阳、丁鑫、王旺报道。 凉风则浓吻，浓吻则国。

0: 随着合肥各地小麦陆续收割完毕，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全市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并库，备足资金，严格执行质价政策，确保夏粮合理归仓，切实保障种粮农民利益。记者昨天在安徽光明怀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看到，这里呈现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满载小麦的运输车依次进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化流程对来粮进行抽样质检、水分及杂质检测。收购全程依托智慧晚粮系统，实现检验、过磅、入库、结算一站式办理，大幅提升了收粮效率。记者还注意到，厂区里还张贴着相关的质价政策公告牌，做到价格上榜、标准上墙，让农民买明白粮、放心粮。为打好全年粮食收购首战，我市早谋划、早部署，在夏粮收购前就组织全市粮食收购企业和经纪人等各类粮食收购经营主体接受专题政策培训，全面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同时坚持底线思维，针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粮食质量下滑、价格异常波动、仓容紧张等情况，制定了四类专项应急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夏粮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目前全市共落实可用空仓容90多万吨，收购设备630台，一线作业人员680多人，与农发行对接落实收购授信额度20亿元，确保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截至6月21号，全市粮食收购企业已累计收购小麦39万吨。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将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26号。澳大利亚担任第四届链博会主宾国，这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分别由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和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国内的主宾省有两个，分别是安徽省和海南省。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展会期间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研究成果。紧扣链博会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主宾省安徽活动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重点突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一展一会一区3项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立体化呈现安徽的科创成果与产业生态，彰显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硬实力。
0: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指导下，中国电信旗下中电信量子集团联合9张济南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9张4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眼 P2000 已正式运行，并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首次面向全球用户推出光量子线上优越性服务能力。量子优越性是量子计算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也是检验量子计算硬件系统突破经典算力边界、彰显量子计算独特优势的重要核心标准。2026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9张4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这次发布的天眼 P2000 采用与9张4号同源核心架构，具备量子计算优越性服务能力。天眼 P2000 是国内首台面向全球开放的具备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光量子

0: 计算机。随着天眼 P2000 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成为全球首个同时提供光量子与超导双技术路线、量子优越性服务能力的量子计算云平台，为国内量子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提供稳定的云端算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应急管理部湖北省政府近日在荆州石首市联合举办应急使命2026湖北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合肥消防救援支队在这场国家级重大演习中一显身手，展现了过硬本领和良好形象。本次演习紧扣大江大河防汛抗洪抢险实战中遇到的堵口难、通信难、保供难、抢通难等突出问题，设置决策指挥高水位差决口封堵、三段抢修抢通、内涝抢排、水域救援和堤防综合险情处置等六个专题，共投入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民兵和中国安能集团等各类抢险力量队伍43支参加演习。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接到参演命令后，出动指战员312人、车辆11辆，携各类水域救援装备器材500多件套，历时17天圆满完成演训任务，在长江之畔展示了打大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和吃大苦、扛大活的良好形象。这次演习是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挂牌成立以来首次整建制跨区域机动参与国家级重大演习，对支队全面检验队伍应急救援实战能力、锤炼抗洪抢险过硬本领有着重大意义。下一步，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将认真复盘本次演练成效，常态化保持应急备战状态，以更加精湛的救援技术和更加昂扬的战斗姿态，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记者刘慧公正报道，21号上午，合肥纤维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站高新区的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这是一家专注于气体研究、生产和储运的专业服务商，产品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液晶面板、LED 等行业。这次投产的合肥新站高新区生产基地将聚焦高纯度电子特器的规模化生产，使纤维半导体产能与产品覆盖度迈上新台阶。电子特种气体是半导体产业的命脉，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到芯片生产的连续性与产品良率。近年来，在国家政策重点支持下，集成电路、显示面板、LED 光伏等下游电子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逆向带动了电子特器用气需求的持续增长，也为纤维半导体这样的企业扩大产能、拓展产品种类提供了发展空间。未来，这家企业的产品线有望完整覆盖半导体制造的核心工艺。当前，集成电路被列为安徽万亿级产业集群，合肥集成电路产业迅猛发展，已跻身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第一梯队。2025年，全市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突破1500亿元，同比增长170%，创历史新高。
1: 暑假即将来临，为引导和帮助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市委宣传部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为主题，部署开展2026年合肥市五彩假日托管班暑假文明实践活动。这次五彩假日暑假托管班的服务对象是需要托管的中小学生，以小学生为主，服务时间为7月1号到8月31号，全市共有312个站点接受家长和学生报名。本次活动将充分发挥各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阵地作用，精准对接社区中小学生的需求，通过招募志愿者，以托管看护为主，结合资源特色，为广大中小学生免费提供红色文化、橙色安全、蓝色科普、绿色生态、紫色文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五彩假日托管服务，加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素质教育。
0: 记者杨志明、邢敏报道。随着高考结束，高三毕业生迎来超长假期，很多同学希望利用这段时间通过近视矫正手术

0: 摆脱眼镜束缚。近期，我市各家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室迎来就诊高峰。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大型眼科医院发现，各家医院大厅内都坐满了前来咨询、检查、预约手术的考生和家长，大家有序排队进行视力检测、眼底检查、角膜厚度筛查等一系列术前专项检查。据医院工作人员介绍，每年高考后都是摘镜手术的高峰期，医院屈光科门诊日均接诊量大幅增长，预约手术人数较平日呈现翻倍增长，目前手术预约名额已排至数周后。面对火爆的暑期摘镜热潮，眼科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属于精密医疗手术，并非人人适宜，需要经过严格全面的术前检查，根据个人角膜条件、近视度数、眼底健康状况等综合因素，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切勿盲目跟风手术。医生还针对术后恢复和日常用眼给出了专业指导建议。安徽省眼科医院主治医生王亚茹表示，患者要严格遵从医嘱，按时用药，定期复查，短期内避免长时间用眼、剧烈运动，杜绝熬夜刷手机、长时间看电子屏等行为。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合肥市医保医改数据定向发布活动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底，我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884.4万人，同比增加27.8万人，增长3.24%，是全省唯一职工居民参保人数双增长的市，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0: 零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完成近5亿元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合肥国资领投，华安资产携保险资金首次入局，老股东云石资本、方广资本持续加注，资金主要用于推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产品的试航取证、交付准备及场景落地。
1: 记者从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了解到，我市多家国有租赁企业为即将踏入社会的准大学毕业生们提供了租赁优惠大礼包，多个社区数千套房源集中上新。其中，合肥安居集团旗下城域近期计划新增投放超过4000套精装租赁房源，覆盖高新、新站、蜀山、滨湖、经开等重点区域，为新市民、新青年提供多元品质安居选择。目前，多个项目已预定一空。
0: 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滑板比赛暨合肥市青少年滑板锦标赛近日在洛港公园 7C 滑板公园火热开赛。本次赛事设置男女街市、碗池、优池、混合团体荡板接力等四大项目，全市153名中小学生滑手同台竞技，以板为艺，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活力风采。
1: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行动方案从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15条政策举措，持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外资企业经营发展提供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
0: 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发动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
1: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到20号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叶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根据合肥市商务局官网公布的消息，2026合肥健康消费券的发放时间为2026年6月18号到2026年7月18号，后可根据核销情况开展顺延，顺延时间另行公告，总额度200万。近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结果公布，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成

0: 工入选，成为15/5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我省预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亿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6月22号到26号，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4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当地时间22号深夜，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不久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了电话会议。内塔尼亚胡、卡茨和扎米尔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刚果金政府21号晚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1003例，其中254人死亡，100人康复。疫情已造成至少78名护士、医生以及其他医务人员感染，其中18人死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阵雨转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4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与您相约，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这样的雨水情况可能尚可，并未对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给我们增添了一股六月份可能不该有的凉爽的感觉。那温度会高吗？肯定会高啊，七月份就快到了，我们在夏至过后很快会迎来最热的时候，而今年的入伏天也已经确定了在七月中旬左右。怎样在夏天能够平顺度过，是所有的朋友都要去关注的，也在忙碌的六月能够短暂的停歇过后，我们可以放慢脚步去细细品味生活当中的精彩。这样的细细品味交给卢大姐拉家常。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就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品味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夏日身心健康。1:40到2点，6350-9333，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为您开通，欢迎朋友们拨打电话沟通交流。首先看到的是天气状况。在今天早间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从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贵州的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东北部和中部有大到暴雨啊，其中个别地方的雨势非常之大，像贵州东南部以及广西的北部，可能会伴有100到220毫米的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像内蒙古的南部、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的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啊，我们讲这是强对流，所以这些地方发布到的是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信号。安徽气象部门预计23号我省南部仍有强降水，23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降水每小时在30到50毫米左右，局地50毫米，甚至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24号到26号，降水减弱会南压，27号之后，全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这就是熟悉的配方——梅雨季节。不过好在今年很特殊，虽然是梅雨，但是温度并不高，所以大家并没有湿湿哒哒的感觉，没有黏黏糊糊的感觉。26号之前，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温度是低于30度的。仅25号到26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温度30到32度。27号到29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温度31到34度左右。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六月上旬，我们还在关注高考，而从今天开始，我们国家的部分地方高考成绩即将落幕。从今天2026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各位可以对照省份进行查询。你像6月23号今天上海就能查询到具体分数了，6月24号之后多地陆续能查分，比如内蒙古、天津、黑龙江到24号、25号左右，像福建、湖北、山东、河南、山西、湖南、甘肃、北京、吉林、江苏，包括安徽、西藏、江西、广西、陕西、青海，都将陆续出分数。

在这儿得到分数之后，其实只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就是填报志愿了。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规划结合，这里边没有标准答案，整个填报志愿。

录取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这种要过政审、体检，所以要格外注意自己报考的类型。还有一些考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能盲从。另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考虑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在志愿表的最后专业排名要留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考试凭的是真才实学，而报考志愿其实也需要一些方法，希望各位考生放平心态，静待花开，也祝愿各位都能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说到理想的大学，就在昨天，合肥师范学院召开应用特色高质量发展大会，合肥师范学院分设的人工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心理和认知科学学院、未来教师学院宣布揭牌成立。此次新设的五个新学院精准对接安徽省三地一区建设目标和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学校70多年师范办学根基和应用转型实践，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心理认知、未来教育等新兴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需求，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调整后，合肥师范学院有18个二级学院，其中9个工科、1个交叉学科、8个文体艺类的学院，工科学院占比居全国师范类本科院校的前列。在整个会期间，合肥师范学院和安徽大学、合肥市第4人民医院、长丰县人民政府、肥西县人民政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像素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未来，该校会构建一院一重点产业、一院一特色、多学科交叉支撑的办学组织体系，进一步精准适配区域产业人才供给需求，全方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合肥师范学院作为全国省级教育学院中第一家改制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从2007年改制至今，持续开展传统本科向应用型本科的转型探索实践，办学逻辑从学科自我发展深度转向服务国家区域发展。学校2014年入选安徽省首批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2024年在全国教育学院转设本科院校中首批获得硕士学位的授予单位，并获教育、电子信息、生物和医药3个专业硕士点。这轮改革也是更多的向心、向力、向全，也希望各位考生朋友在报考大学之时能够关注合肥师范学院。

关注完了高考考生，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家有萌娃。为了引导和帮助学生度过欢乐、安全、有意义的暑假，市委宣传部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为主题，部署开展2026合肥市五彩假日托管班的暑假文明实践活动。本次五彩假日托管班的服务对象是需要托管的中小学生，以小学生为主，服务时间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的暑假阶段，也就是7月1号到8月31号。整个合肥有312个站点接受学生和家长报名，活动会充分发挥各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阵地作用，精准对接社区中小学生的需求，通过招募志愿者，以托管看护为主，结合资源特色，为广大中小学生免费提供红色文化以及橙色安全、蓝色科普、绿色生态、紫色文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五彩假日托管服务。这是更好的解决了这个双职工家庭孩子无人

0: 管这两个月该怎么办的非常严峻的问题。当然这件事儿合肥市不是第一次做，好多年了一直在坚持，而今年又提标和扩面，总共312处场所，详情大家可以问到各自所居住地的社居委。
1: 家长发愁，每到暑假孩子往哪放是很多家长头疼的事儿。放家里的没人管，作业没人盯，天天抱着手机不撒手。这不，300多个免费暑期班就在您的家门口。2026年合肥市五彩假日暑假托管班即将启动，7月初到8月底，全市312个站点，只要你家有中小学生，就能报名参加。文化、安全、科普、生态、文艺课程是相当的丰富，关键是免费。那有人可能会想啊，一个暑假的托管班市场价格至少2-3千起步，全免费，这靠谱吗？哎，告诉你啊，这些站点依托的是各个社区的新时代文明时间站，授课的志愿者呢都是大学生、社区工作者，还有退休教师，把作业辅导、健身活动、自主阅读、艺术教育等等等等，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我这呢还有一组数据啊，五彩假日已经整整5年了。从2021年的22个站点到今年的312个，整整翻了14倍多。一座城市对年轻人暑期带娃难这个民生痛点的回应，就藏在这一年年的坚持、一次次的升级里。这些细节不就是实实在在的温度吗？那么这个暑假您家娃怎么安排的？评论区里聊一聊。
0: 希望这样更多的选择能够帮您解决后顾之忧，让孩子不虚度光阴，并且快乐健康成长，您也能更好工作生活。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中科星图的数字地球全球总部项目全面竣工并通过验收，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预计8月正式启用。这个项目在高新区望江西路方兴大道交口的东南角，占地4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0.8万平方米。项目核心主题为一栋189米的超高层研发楼，涵盖地上38层、地下2层，并配备附属楼宇。正式投用后，将成为区域空天信息产业的高素质发展核心支撑平台，全面赋能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升级，深度助力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前沿领域创新发展和产业化落地，为区域空天信息产业迭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今年秋季合肥会新增3所优质的高中校区，我们昨天节目中就说过，这是一个喜大普奔的好消息。总共2000个普通的普高学位，以名校扩容、特色办学、品质升级，进一步满足市民上好学、好上学的教育需求，也为学子搭建多元升学、全面发展的优质平台。
2: 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重大部署，提出要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今年秋季，合肥将新增3所优质高中校区、2000个普高学位，以名校扩容、特色办学、品质升级，进一步满足市民上好学、好上学的教育需求，为学子搭建起多元升学、全面发展的优质平台。
3: 此次新增的3所高中新校区各具特色，为合肥普通高中教育注入全新活力。坐落于高新区玉兰大道与枫林路交口的合肥8中枫林校区，1期占地165亩，目前工程已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将于今年秋季正式迎来首批新生。在招生计划方面，枫林校区2026年秋季首批计划招生400人。
4: 其中有160名高水平一体人才自主招生。学校在文化课建设呢，是完全对标8中本部，打造一个高起点、高标准、小而精、学术型的高中。
3: 校区将由8中分管教学副校长带队，并从8中、6中选派核心骨干管理团队进驻。在育人模式上，校区坚持以高品质文化教育为根基，以高水平一体人才培养为特色。
4: 今年的师资呢是8中的各个校区统一调配，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面向全国引进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小班教学，一个班40个人左右，然后计划呢是开设10个班。
3: 今年九月份，位于新站高新区的合肥168少泉湖中学也将投入使用。学校占地280亩，总建筑面积约19.5万平方米，师资力量雄厚，办学品质与本部同步。
5: 我们从南区美学科遴选了一个骨干教师作为领军，学校办学的特色是人文与科学并重，让少泉学子自由自然科学的理性更具有人文科学的悟性与艺术的灵性全面发展。
3: 位于合肥经开区的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将于秋季正式开学，首届计划招生600人，学校占地近120亩，总建筑面积10.51万平方米，主打小班化教学模式，深耕个性化育人。
6: 只有小班化教学才能更好地实施因材施教，对学生实施个性化培养，才能发现孩子的创新潜质，使他更好地能够脱颖而出。
3: 据介绍，三所新校区今年共计新增优质普高学位2000个，有效扩充了全市普通高中办学容量。数据显示，今年合肥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9万人，普高录取率达85.10%，较去年提升6.48个百分点。四线一试中考报名4.7万人，普高计划招生4万人，录取率达85.09%，同比提升7.65个百分点。
7: 省师范高中的招生占比达到70%，一中、六中、八中和我们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头部高中的占比达到40%，持续扩大普通高中的学位，满足老百姓上好学、好上学的需求。
0: 好，接下来关注到大建设。6月17号，在新建的合武高铁肥西线境内施工现场，卢安特大桥跨 G312 国道连续梁顺利合拢，为后续桥面的建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毫米级的穿针引线工程，难度十分巨大。
8: 6月17号，在新建合武高铁肥西线境内施工现场，卢安特大桥跨 G312 国道连续梁顺利合拢，为后续桥面系及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卢安特大桥总长约33642米，与 G312 国道交角约137度，是项目标段内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团队严格控制合拢段混凝土温度，采用静性骨架锁定和智能张拉机预应张拉等工艺，有效消除了温度应力对混凝土结构的影响。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武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合肥至武汉间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
0: 随着合肥市各地小麦陆续收割完毕，2026的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全市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并库，备足资金，严格执行质价政策，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也切实保障种粮农民的利益。
9: 粮丰则农稳，农稳则国安。随着合肥市各地小麦陆续收割完毕，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全市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并库，备足资金，严格执行质价政策，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切实保障种粮农民利益。
3: 在安徽光明怀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满载小麦的运输车依次进场，厂区内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化流程对来粮进行抽样、质检、水分及杂质检测。收购全程依托智慧晚粮系统，实现了检验、过磅、入库、结算的一站式办理，大幅提升了收粮效率。同时，厂区里张贴着相关的质价政策公告牌，价格上榜，标准上墙，让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
10: 我们为了确保呢卖粮呢不排队，节约它那个收粮时间，所以我们采取了早开门晚关门，确保那个就当天来的粮食能当天收下来。
3: 为打好全年粮食收购的首战，合肥市早谋划、早部署，在收购前就组织了全市粮食收购企业、经纪人等各类粮食收购经营主体参加全省粮食购销及税收政策专题培训，全面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 与此同时，合肥市还坚持底线思维，针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粮食质量下滑、价格异常波动、仓容紧张等情况，制定了四类专项应急预案，有效防范化解下粮收购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1: 我们积极做好收购要素保障，全市共落实可用空仓容90余万吨，收购设备630台，收购人员680余人。在资金保障上，也与农发行对接，落实收购授信额度20亿元，确保仓等量、人等量、钱等量。
3: 目前，全市粮食收购企业可利用仓容充足、收购资金准备到位，正全力保障农民丰产又丰收。截至6月21日，全市粮食收购企业已累计收购小麦39万吨。
0: 刚才关注到了181米的合肥高楼，我们再来看到168米的合肥金融广场超高层最近封顶。作为合肥金融新地标，这里打造的办公、商业、科创建筑楼群目前已完成70%的招商进度，预计2027年底正式投入使用。
12: 合肥金融广场的建成呢，将进一步巩固汝阳区的金融业态，初步形成了基金加产业加总部的闭环集聚效应，预计呢将在2027年底正式投入使用。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们再把目光聚焦肥西。挥动消费购在肥西，2026肥西县汽车促销活动6月23号今天正式启动，涵盖所有主流汽车品牌，全方位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活动面向在肥西县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不含营运车、二手车的个人消费者，且不予市级消费券，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叠加重复享受。本轮补贴从6月23号到6月30号。车价5万到10万的燃油车补2000，10万到20万补4000，20万以上补6000。新能源车5万到10万补3000，10万到20万补5000，20万以上补贴7000元。大家发现了，马上进入下半年了，所以这个补贴政策又多了起来。有购车3C 产品或者说家庭当中换新需求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再来看到一个同样换新之举，合肥新站高新区的墨店老街一经一年的微改造加精提升，现在正式开街了。这条徽派老街300多年历史，它完成2.2公里的雨污管网分流，6万平方米的立面修缮和1.2万套景观灯具升级，告别积水和安全隐患，实现人车分流和街区化管理。老街既复刻了传统豆腐坊，留住李鸿章、余秋雨赞誉的百年豆香，又引入盒马、NB、必胜客等近70家新商户，业态换新3成。北街潮流和南街的烟火呼应，打通少群湖的视觉廊道。开街同期举办端午游园会、市集戏曲表演、音乐会轮番上演。未来还会落地大学生创业项目，打造全龄文化会客厅。新站高新区将以此次开街为契机，推动历史街区加文旅消费的深度融合，守住老味道，焕发持久新活力。再把目光聚焦我们的三。

0: 举办了投壶、水上飞人、鱼灯巡游、千灯祈福等特色文旅项目，景区面向中高考毕业生等群体推出门票免费、家属随行门票优惠等举措，用门票减法换取更大的消费加法，通过业态升级、场景延伸、全域联动，构建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闭环，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刚好孩子中考考完了，想放松一下，同时在网上又看到了这个当地对这个学生的优惠政策的这种加持，所以说临时决定到这里来玩一玩。
0: 据统计，端午节三天，三河古镇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

0: 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合肥新高新区的长宁中心哈，一条精细化管理的新举措，让曾经的荒地现在变身花海，位置就在高新区长宁中心。这里开展闲置土地的治理，通过种植化菊、百日菊，对荒地进行常态化管理，荒地如今变成90万平方的未来花海世界。
1: 之前都是一块空地，每次走这里感觉心情都不愉快。现在种上花了，环境也挺优美的，
2: 带着孩子还可以在这拍拍照，还挺好看的。
3: 我们遛娃转圈也有地方去了。

0: 归乡野，让小菜园能够上线。合肥要害区的大店社区有一块共享菜地，哎，这里能够实现真正的开心农场。附近居民认领一方菜地，忙得不亦乐乎，家门口体验农耕乐趣。
1: 在城市里种菜，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2: 小朋友来这里，他也挺开心的，正好我也挺喜欢种的，然后来跟他讲好多东西，他就可以认识
3: 黄瓜、西红柿、昆明菜都懂嘛，就想吃点有机的菜，再劳动劳动。下班之后，我就来自己的小菜地里面，然后浇浇水，非常解压的一件事情。
4: 基本都是周边的常住居民，中老年人为主，也有部分带孩子体验农耕的年轻家庭，给居民提供休闲农耕的好去处。
0: 可能种菜在平时是一种享受愉悦，不过真的到了三伏天，那绝对不是。就像劳动这件事儿，哪怕真正的平时再爱劳动的人，到了三伏天也得休整休整，比如说能领取高温津贴。高温津贴安徽八年来第一次上调了。
5: 本月起，很多人的工资卡会多一笔钱。6月16号，安徽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将我省高温津贴的标准从原先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涨到了不低于25元，这是八年来的首次上调。很多人听了肯定要问，我符合条件吗？敲黑板，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哪个岗位，只要是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或者是室内干活的，但温度呢降不到33摄氏度以下，符合一条，老板就得掏钱。更关键的是，通知明确了不得以清凉饮料、防暑用品等代替津贴。2箱矿泉水、1张购物卡，打发人的事儿是肯定行不通的。而且这笔钱呢，属于额外收入，也不能因为发了津贴就降你的工资。还有25块钱只是底线，不是天花板，实际呢还可以发得更多。一个夏天算下来，真不是小数目啊！吹冷气、心疼电费的人，这笔钱够你任性了。高温津贴是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依法享受的岗位津贴，这笔钱就是告诉那些在烈日下流汗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更值得被善待。那么你领过高温津贴吗？跟你去聊聊吧。
0: 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还是温馨提醒哈，真正的温度到了35度以上，我们确实能领高温津贴，而温度再高，比如说38度以上啊，我们的朋友们在工作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室外工作就不再允许进行，为了你我他所有人。

0: 的生命健康。好，再把目光转向学校。最近在合肥市玉镜路小学 AI 喊着同学们来闯关，合肥智慧体育角玩转校园课间15分钟，既玩又学，并且科技赋能。
1: 这个 AI 体育角这边感觉非常爽，跳远的高一点，它识别的分数就会高，会告诉你这个动作是什么。
2: 不用人工纠错 ，AR 可以实时的规范动作，还自带趣味的闯关机制，学生们的主动性大大提高。
3: 持续来给这个设备进行一个升级，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项目，希望把我们的体育教育落实到更深处。
0: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野生动物园。在6月份，合肥野生动物园的医院的孵化箱当中，一只东方白冠的雏鸟破壳而出，这是今年第二只由人工成功孵化的东方白冠。2026年，合肥野生动物园重启东方白冠的人工繁育工作，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从零起步，铸就全国动物园繁育东方白冠数量第一的辉煌，再到如今重启这项工作，背后离不开野生动物园工程师们的默默坚守。东方白冠大家听过，现在经常活跃在巢湖周边，它是一种大型的蛇群，翼展普遍超过2米，偏爱高处筑巢。作为典型的候鸟，一直在东北亚地区繁殖，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越冬。上世纪80年代，它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保护繁育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在国内最早开始圈养东方白冠的是上海动物园，在1984年5月成功实现国际上首次人工繁育。而合肥野生动物园的前身萧泾动物园也曾救助过几只迁徙途中生病的东方白冠。1987年，有一对东方白冠在这成功自然繁育，成为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家实现东方白冠繁育的单位，这为此后人工繁育创造了条件。而从6月份开始，又进入一轮繁育季啊，所以我们合肥野生动物园又进入东方白冠的高频繁育工作阶段，相信会有更多的东方白冠从这出生。这是天使，这是精灵，也是人与自然休戚与共最美好的表现。再把目光聚焦田间地头。肥西县立足本土果蔬产业优势，以大数据电商直播为抓手，借着最近仙桃上市之际举办蟠桃产业专题对接会，汇聚多方资源抱团发展，切实把丰硕的成果转化为增收实效，助力本土特色农产品破圈出圈。
4: 肥西县立足本土果蔬产业优势，以大数据电商直播为抓手，借着仙桃上市之际举办蟠桃产业专题对接会，汇聚多方资源抱团发展，切实把丰收硕果转化为增收实效，助力本土特色农品破圈出圈。
5: 周末清晨，肥西县市属港乡云起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生态桃园硕果迎之，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携亲带友入园采摘，沉浸式体验丰收乐趣，
6: 就蛮有乐趣的，就感觉自己摘的感觉更好吃一点。我觉得咱们合肥乡村啊，什么都有，变化挺大的。
5: 该基地是合肥地区规模较大的桃子种植基地，有20多个品种，多年来主要依靠线下采摘及合肥周边市场消化。从大数据市场反馈来看，时令果蔬集中上市期极易出现区域供给过剩问题，叠加极端天气、市场行情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抗风险能力弱，时常出现丰产不丰收的困境。因此，依托数字化渠道拓宽销路，以品质筑牢品牌，进军全国市场，成为蟠桃产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
7: 就是想把我们优质的果品，然后向全国范围来拓展销售，从电商渠道能把我们的产品啊，就是销往全国各地。
5: 为破解特色农产品产销失衡、品牌偏弱的产业痛点，由肥西县电子商务协会、县村播联盟等牵头，汇聚

0: 农业企业、短视频带货达人、各乡镇商会负责人等多方力量，搭建资源共享、互联互通的产业对接平台，以高品质农产品适配全国市场需求，持续打响本土特色品牌，真正实现产业提质、农户增收、乡村振兴。
1: 输入港乡乃至非西啊，我们销售的农产品大概有200多种。近两年的时间，农产品的销售线上的话在1000万左右吧。关键啊，还有一个线下的一个宣传，这个非常的重要。线下引流，销售额远超于线上。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的前半段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我们进到歌曲广告，稍后继续回到电波当中与您拉家常聊健康戏人生，稍后见。

0: 时间来到13:48，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人在家中知天下，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热线是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各位拨打电话交流。说到夏天啊，在中医当中，夏天是养心脏最好的时候，但是这里讲的心脏和我们中医和西医所说的心脏有点区别。其实中医所说的心脏更多的是心智啊，和整个人的心性。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24节气是流转的时令符号，已经进入夏至了。那说到这个时候，夏至是一个湿热交争的顶峰。不过今年其实合肥天气真的相当给力哈，温度不高，所以没有蒸腾的感觉，只是湿度有点大。夏至一般阳气攀升到顶点，也把湿热交争推向全年最盛。黄帝内经说，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气温高，雨水多，气压低，我们仿佛置身自然界的蒸桑拿当中，体表毛孔都张开，但湿热却闷在里边散不掉，对人体的气经平衡是一种考验。不少人会觉得浑身黏腻不爽，脑袋像裹了湿毛巾，大便冲不干净，甚至出现口苦、心烦、口舌生疮。这大多数是脾被湿邪所困和心受暑热所扰的表现。夏至养生的核心真的不是硬扛湿热，而是顺应自然界阳生阴长的趋势。该出汗的时候出透汗，该避暑时要学会避暑，给身体来一场温和的排涝和减负工作。夏至更是苦夏的开端，也是中暑、心脑血管意外、急性胃肠炎、湿疹等问题的高发期。我们先自测啊，看一看自己的平衡有没有被打乱。稍后就来自测，我们先来迎接一位线上听众的电话，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交流。您好，这位朋友。
1: 喂，刘大姐，你好。
0: 哎，您好，请说。
1: 请问一个事情，那个水瓶的那个水垢啊，我怎么刷不掉这个？
0: 水瓶用了很久了吗？
1: 也还好。
0: 您用了什么东西去刷的？
1: 用那个什么，小苏达。
0: 白醋，小苏达，对吧？
1: 白醋
0: 啊，按照道理来说，用小苏打加上白醋，就是先倒点小苏打，然后再加点醋，产生那个泡嘛，对吧？一般就是能把那个垢去掉，但是这个比较适合水垢不是特别厚的情况。我不知道您家这水垢是什么等级的，如果说还不行，我建议您在网上买这个食品级的柠檬酸粉，网上有卖的柠檬酸。
1: 柠檬酸粉，
0: 对对对，网上有卖的，就是你买了之后能倒进去，加上热水泡一个小时，看能不能去除，这个也是安全的。
1: 好，
0: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鸡蛋壳，就是把鸡蛋壳捏碎啊，尽量捏的比较碎，放到这个水瓶当中，加一点点水，用力的摇晃，利用这个碎片摩擦，看能不能刮掉水垢。但是尽量把蛋壳弄得碎一点，怕蛋壳比较大块，怕把这个水瓶内胆弄坏。主要是这三个方法，您试试看。
1: 好，谢谢
0: 啊。好，
1: 谢谢，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没事，再见啊。
1: 再见。
0: 热线是6350-9333，继续为朋友们开通当中。好了，我们来看看自己内心的这个平衡是不是被暑湿打乱了。第一种，吃不下饭，吃点就胀。哎，这并不是消化的变差，而是脾胃被湿邪困住了。脾胃像厨房的灶台，暑湿是弥漫的潮气，把木柴弄得湿漉漉的，灶火烧不旺，食物煮不熟，堆在肚子里就成了腹胀，没胃口。这在中医里叫做脾虚湿困。第二种呢，是白天昏昏沉沉，晚上却睡不着。

0: 觉，白天呢湿气像一层厚毯子裹住本该上升的清阳之气，能量上不来，人自然而然昏昏欲睡。到了晚上，本该下行的心火却被湿热堵在路上，上扰心神，人就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便是典型的心肾不交。还有湿疹、口疮、痘痘、抱团出现，因为尸体当中有湿热，就像高压锅里的蒸汽，要找个口排出去。当无处可去啊，皮肤和黏膜就成了泄压阀，像湿疹、痘痘、口疮，一股脑儿的冒了出来，这叫湿热蕴结，郁而发之。相信刚才所说的几点，有朋友可能都遇到过，或轻或重，那怎么办呢？其实夏至节气应该通过运动的动、食物的食、衣服的衣、休息的息，也就是动、食、衣、息四个方面为大家排忧解难。首先是运动啊，不是说这天不能运动啊，这天很适合运动。运动的关键在通达，而不是消耗。比如说清晨做八段锦比较和缓，让身体微微出汗，能舒展阳气，疏通经络。这比大汗淋漓的剧烈运动或在泳池里长时间泡着更养人。好，稍后继续说，再来迎接下一路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我大姐阿姨啊，我从来没打过电话给你，我刚刚听了一个人讲水瓶的事。
0: 嗯，您说。
1: 我来交流交流。
0: 好。
1: 那个水瓶啊，
0: 嗯，
1: 和醋。
0: 搞醋
1: ，搞一碗醋进去，然后搞开水搞进去，泡几个小时就能泡掉了。
0: 哦，倒黑这个白醋还是黑醋都行，对吧？
1: 就是那个黑醋。
0: 黑醋，然后倒热水，对不对？倒热水。
1: 啊，倒的开水。
0: 开水。
1: 倒热水也行，倒进去然后泡。泡过以后呢，你不是来回的有几个水瓶要泡沫倒出来。
0: 嗯。
1: 倒出来呢，那个猴爪那个倒掉，然后呢，你还要没有那个泡掉的话呢，再倒进去，再加盐水，一泡就干净了。
0: 好的，要泡多久？您试过泡多久？一两个小时吗？
1: 我正常泡，我那个水瓶啊，好干净，就跟生的一样。
0: 哎呦，呵呵，有经验了，就是根据时长多泡一会儿，对吧？
1: 多泡一会儿，泡的你倒出来看看里边还有没有，然后有了再把那个桶倒掉以后，然后再搞那个再泡，又泡个干净了。
0: 好嘞，好嘞。
1: 打过你的电话，
0: 哎呦，谢谢你，谢谢，我们特别欢迎大家互相沟通。
1: 哎，对了，我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啊，我都听你的广播。
0: 啊，谢谢您，谢谢您老人家，祝您身体健康，谢谢啊，多跟我们交流沟通，谢谢谢谢。哎，好，再见啊，再见
1: 再见。
0: 好，这个办法也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倒醋啊，就是普通的醋就行了，这个蘸饺子的醋都行啊，倒到那个水瓶里，一定记住倒上开水去泡啊，比如说您根据情况吧，泡一两个小时，对吧？打开看有没有去除水垢，如果还有，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再多进行几次啊，这应该是生活经验之谈，您试试看看是不是成功。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就是动啊，不是说这天不能动啊，这天能动啊，动是让大家这个出透汗的，但是千万不要汗流浃背啊。我们就经常讲，夏天如果运动过量对身体没有好处，但是完全不运动也不好。第二个是食，就是吃饭，夏天讲究清暑祛湿，酸香开胃，首先推荐一碗汤，冬瓜薏米汤。冬瓜薏米泡两个小时，锅中加水，加薏米姜片，大火后来转小火30分钟，再下冬瓜快煮20分钟，加盐就可以。这是一道清汤，非常好，因为全部是祛湿的，并且薏米能够健脾渗湿，可以不伤阳气，把湿气排走，适合自觉身体沉重、小便偏黄的人群，但平时怕冷、大便溏稀者不宜多喝。一杯茶，梅苏甘草茶，乌梅甘草加水煮15分钟，最后加入紫苏叶、冰糖煮3分钟，关火焖5分钟。乌梅生津，紫苏开胃，甘草调和，一口下去，津液和胃口就都回来了，适合口渴心乏、没胃口的人来上一杯。平时湿热较重的朋友应当少喝，感冒初期不太能喝。衣服，夏天衣服记住守住三个封口，分别是后部。

颈啊、肚脐眼儿、脚踝，这是夏天的三个风口。您记住，只要这三个口守好了，夏天基本上不会生病。再说一遍，后脖颈啊、肚脐眼儿还有脚踝这三处一定注意保暖。最后是休息的息，中午11点到1点是心经当令，也是阴阳交接的时刻，不要刷手机，闭目养神20分钟，哪怕睡不着，只是放松身心，摒除杂念，也是恢复精气神最好的方法。夏至是身体最容易产生淤堵感的时节，真正的养生不是硬扛着不适熬过去，而是读懂身体信号，用减负的心态帮他找回清爽自在的节律。

有人说我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找健康，有人说我通过别的方式，是不是也能找寻健康？比如说我去买能量塔、保健食，大家可能听过啊。所有的事业运不顺啊，财运不好，爱情运不好，甚至身体健康不好，都用能量塔和保健食完成转命和改运，这全部都是玄学。商家宣称可以治病、保平安，但危害非常大。这些年所谓的能量石、保健石非常受欢迎，小小一颗石头甚至卖到几千甚至上万。不过最近调查研究发现，这种石头含有105微吸附的每小时，超出本体值1050倍，但一天的辐射量相当于您拍117次胸片，也就是说它的辐射特别大，朋友们不要乱戴哦。甚至包括像相思豆啊，这里边是有剧毒的，核桃、手串容易产生黄曲霉素，还有染色玛瑙，甚至仿真的一些饰品，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所谓能量石，不一定对身体有益，反而损伤身体。好了，结束今天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明天周三与您电波相约，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由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指导，中电信量子集团联合九章济南量子科技打造的天眼 P2000 光量子计算机正式投用，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面向全球开放云端光量子优算运力服务，标志着我国量子计算云端化、产业化再迈关键一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今年五月我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五月我省优良天数比例为87.5%，同比上升22.2%，未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当月全省 PM2.5、PM10 的平均浓度双双下降。根据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前三名城市依次为黄山、亳州、六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三峡集团流域管理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三峡船闸已安全稳定运行。

0: 2023年，累计运行超过22.5万闸次，通过船舶超过111万艘次，累计过闸货运量突破24亿吨大关，促进了区域物资流通与产业联动。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埃及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埃方在南部靠近苏丹边境开展的安全行动中，逮捕223名涉嫌跨境犯罪和非法开采黄金的人员。声明说，此次行动重点打击一批武器、毒品走私、非法采金和非法移民等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据点，这些据点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并影响经济稳定、投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阵雨转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4度。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市医保医改数据定向发布活动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底，我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884.4万人，同比增加27.8万人，增长3.24%，是全省唯一职工居民参保人数双增长的市，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安徽省林业局此前公布《安徽省林业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刚刚结束。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安徽森林覆盖率计划稳固在28.06%以上，森林蓄积量提升至2.8亿立方米。安徽省“十五五”林业保护发展拟总体布局为一圈两平三区四廊，环巢湖生态圈。涵盖合肥市全境及马鞍山、芜湖部分县市，将构建环巢湖生态文化旅游圈。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介绍，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2.9%，其中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发动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据朝中社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到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中

0: 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阵雨转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4度。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这个声音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声音。好，我们继续回来看到股市方面啊。半夏投资的李贝呢，就 AR 板块明确提示了风险啊，认为泡沫破裂的触发条件已然显现，并郑重劝阻有意转投 AR 的投资者千万要慎重。他重申对地产消费、建材等低估值内需资产的看好逻辑，认为当前市场悲观定价正孕育未来两年的结构性机会。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央行证监会召开了第4次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监管联络员会议，要求共同做好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以及金融领域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等工作。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假期前三天，全国的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进入六月，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延续了修复态势。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6月1号到20号，2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8.8万套，同比增长10.9%。阿里巴巴管理层近日在杭州进行夏田插秧的团建活动，公司创始人马云、高管吴永明、邵晓峰、蒋凡、吴泽明、蒋方、周静仁等悉数到场。同时呢，蚂蚁集团董事长景贤栋 CEO 韩玉毅一同参与。SpaceX 正式启动首次投资级的债券发行，预计融资规模至少200亿美元。所募资资金呢，主要用于偿还一笔规模相当的临时过桥贷款。SpaceX 与开源 AR 初创公司 Relation 签署了算力合作协议，总金额有望达到63亿美元。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千帆星座的建设与大型主体恒星卫星启动新一轮融资，拟募资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20%，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3家，意向投资人总金额应不低于50亿元。再来看到债券方面啊，根据中国证券报啊，今年以来点新债市场发行规模超过8000亿元，远高于去年的同期。那专家认为呢，2026年以来点新债发行规模的持续扩容，首要原因呢是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的增强，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改善，叠加中美利率分化带来的融资成本优势。未来呢，境内业务走出去步伐加快，境外机构对人民币融资需求上升，离岸市场基准利率曲线与建立与完善，都将推动点新债的发行规模稳步增长。好了，看看时间，15:27，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继续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继续和各位来聊到关于投资的方式方法。那么最近的 A 股科技板块啊，彻底拿捏了一些散户的心态啊，极致内耗刻进骨子里。我无论是刷小红书还是雪球啊，全是同款吐槽，有人卖空懊悔，蹲了科技半年，刚小幅减仓就暴涨，现在呢

0: 也不敢追了，怕踏空主升浪。有人持仓恐慌，手里的科技股啊，连续涨了这么多，突然之间震荡下跌，每天收盘都心惊胆战，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机会反弹，总感觉下一秒就要大跌回调了。还有一些高频的共鸣担忧言论啊，说现在估值太高，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太像，随时会崩盘。更有踩坑散户吐槽，板块大涨但个股分化严重，龙头涨小盘科技股一动不动，那妥妥的赚指数不赚钱啊。除此之外呢，海外市场的风吹草动，资本产业高位减持，还有像外资出逃，都成了散户心里最大的不定时炸弹，会不会随时发生呢？说白了，大家不是不想赚科技钱，而是涨了不敢追，跌了不敢买，怕踩雷，怕过山车。那么未来科技还有上涨空间吗？我们要不要继续布局呢？来看一看科技对未来科技板块的一些研判啊。首先是华泰证券。华泰证券认为呢，成长主导，但节奏上啊，要适度的控制仓位，不要追高，保留足够的安全垫，配置关注三条主线。第一呢是 AR 硬件链及涨价链，业绩能见度高，可以关注光模块、存储 CCL、MLCC 以及像 MPU 等。第二呢是财报视角，供需双向改善的品种，可以关注到的就是消费电子、小金属，还有装修建材。第三呢是继续关注股东回报稳健、具备防御性属性的一些板块，对冲科技交易的一些波动风险。再来我们看到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呢，短期市场强劲反弹之后 A 股或将进入震荡期，继续看好 AR 算力作为本轮牛市中长期的核心主线的后续表现。陆家嘴、金融论坛等国内的政策红利有望继续推动双创板块上涨，预计创业板和科创板将继续保持强势。国信证券呢认为科技成长仍是主线，但科技内部行情可能扩散，有望从上游算力基建扩散至应用端与能源端。那菲尔总结一下上述所有的券商的观点啊，长线科技依旧是主线，政策加产业双 buff 加持，行情呢没有完全走完，有政策和基本面托底，并非以前涨几天就崩盘的短命行情了。但是短期啊，持续上涨之后，板块确实会进入高波动的阶段。一方面呢，热门赛道估值高位回归，也是透支了一部分短期的利好，短线回调风险呢是肉眼可见的。另外一方面啊，场内的资金扎堆，龙头行情分化，已经不是闭眼买就能够赚钱的时候了。所以接下来啊，我们要淡化板块整体的涨跌，优选有业绩支撑的细分赛道，远离纯概念炒作小票。而且呢，下半年资金也会更挑剔，只有有业绩、有订单、有政策的真景气赛道啊，认准这些呢才是比较有投资逻辑的。比如说像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卫星互联网、卫星零部件，还有 AI 算力的周边光模块啊、液冷、国产算力以及半导体设备材料、先进封装、HBM 等等赛道。再有就是放平心态啊，不为踏空焦虑，不梭哈单一细分，留出现金应对回调。那科技行情走涨不走短啊，回调反而会迎来更好的布局窗口。最近呢，申购的转债还有这个新股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了。那我们来进行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机，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最近呢，我们刷到了一条留言啊，就是挺有意思的，说这个韩国的股市今年都在翻倍啊，虽然今天呢熔断了，但是好像大家也都习惯了。一个月以来呢，无论是涨熔断还是跌熔断，在韩国的股民当中心里每天都在经历着这种非常亢奋的一种暴击啊。韩国股市如果真的翻倍，就想问很多韩国人都在赚钱吗？那到底谁在亏钱呢？这个问题背后是很多人一直想搞清楚的事情，股市到底是零和游戏还是正和游戏？那么我赚的钱是不是一定是别人亏的呢？首先来跟大家回答一下问题啊，就是股市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很多人觉得股市里的钱很神秘啊，其实说穿了就是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呢是投资者之间的买卖，你十块钱买入一只股票，十五块卖给下家，你赚的五块就是下家掏的。所有投资者加在一起看啊，这部分钱只是从一个口袋搬到另一个口袋，总量没变。再扣掉每次交易的手续费和印花税啊，整体呢是复合的。那交易越频繁，大家合计亏的其实越多。不过呢，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新钱不断涌入。韩国现在有超 1.05 亿个交易账户，人均是两个。今年一季度呢，18岁以下新开户的同比暴增了近10倍。大量新的投资者带着资金入场，买盘推着价格往上走，每个在场的人看一眼账户都觉得自己赚了。这个赚啊，跟下面要说的第二种赚性质不一样。第二个来源呢是企业跟投资者之间的钱往来，这又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企业从投资者里拿钱，就是 IPO 定增可转债，你的真金白银给了公司，换回了一张股权凭证。第二个是企业把钱还给投资者，分红回购注销，那公司呢赚利润，把一部分现金分给投资者，或者是利用利润买回自己的股票，然后注销。这笔钱是企业从实体经济那里赚来的，当他通过分红和回购回到股东里，那么投资者这个群体的钱就确实变多了。这就是股市能成为正和游戏的根本原因。但反过来也成立啊，如果一个市场上企业拿走的钱就是不断 IPO 圈钱啊，增发融资，长期大于还回来的钱，就是分红少不回购，那么投资者整体就是亏的。那继续来说到以韩国为例啊，消失的韩国折价，就是说到这儿就可以聊聊韩国的一个变化了。长期以来韩国股市有一个叫做韩国折价的现象，虽然三星这样的一流企业，但是股价不被看好，整体市净率长期低于一。原因就在于那些庞大的家族财阀更在意自己的权益，对普通小股民并不友好，赚了

前也不太愿意分享。但是2025年之后啊，情况变了，新政府动真格把保护股东写进法律，规定董事必须考虑全体股东的权益，限制大股东的投票权，还对愿意分红回购的公司给予税收优惠。换句话说呢，韩国正在努力让企业还给投资者的钱变多，这也是这一轮牛市背后除了 AI 芯片红利之外重要的结构性变化。那么股市到底是零和还是正和呢？取决于企业拿走的钱多还是还回来的钱多，投资者之间的交易是分蛋糕，那新钱涌入呢，是把蛋糕标价抬高，只有企业赚了钱分回来，蛋糕本身才会变大。现在韩国的市场啊，两股力量同时在起作用，半导体企业利润暴增，加上股东保护改革，这是真实的价值创造。另外呢，全民开户融资余额创历史新高，这是新钱在推高水位，两者叠加营造了所有人都在赚钱的感受。那么谁到底在亏钱呢？在一个指数翻倍的市场里，确实有人在亏，谁呢？就是那些借钱炒股的人了。到今年五月底，韩国券商融资余额飙到了38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底涨了近40%。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公开表示对杠杆化投资感到担忧。杠杆到底危险在哪里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假设你拿了10万块自己的钱买了一只股票，跌了20%，亏了20000，心疼归心疼，但你可以不买不卖，等它涨回来，等企业继续赚钱分红。如果你借了40万，加上自己的10万，一共50万买入，同样跌20%，亏10万，本金直接没了。券商会强制卖掉你的股票，强制平仓，把借款收回去，你连选择继续持有的机会都没有。6月5号的韩国综合指数单日暴跌超过5%，今天呢更是跌了9.9%啊，盘中触发熔断。那么拿自己的钱去买入，这只是一天的波动，那开了高杠杆进去的人，这一天可能就永久的被清退出局了。在一个长期可能是正和的游戏里，杠杆投资者硬是给自己创造了一场复合游戏，额外付着利息，还会被迫在最差的时候离场，把时间帮你赚企业利润的这个最大优势彻底丢掉了。回到开头，那大家都在赚，到底谁在亏呢？看你在玩哪个游戏。用自己的闲钱买持续能赚到愿意分红回购的好公司，耐心持有，时间是你的朋友。那之前我们分享的一本书叫做《投资者的未来》，里面提到了一个数据，长期来看分红再投资，那股利到手之后再用于买股，贡献了投资者的总回报率的97%，真正让投资者赚到钱的是企业赚到的利润。而借钱加杠杆，你赚的是有人愿意更高价接盘的差价，一旦没人接盘，杠杆还会把你第一个踢出局，时间反而是你的敌人。虽然今天咱们聊的是韩国股市啊，但背后的逻辑呢是全球通用的。比如说 A 股，你可能在听到熊市的时候听到过暂停 IPO 的新闻，本质就是让企业少从市场拿钱。这两年呢，监管也在推动上市公司的加大分红力度啊。2025年 A 股分红总额达到了2.55万亿元，是同期 IPO 和再融资规模的2倍，算上回购减持掉的，那么 A 股呢已经连续4年实现了正向的净回报。蛋糕变得大的同时，哪里都一样。聊完谁在赚谁在亏之后，你可能心里还有个问题，我的钱处在一场什么游戏里？那么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共同来分享了。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各位不见不散咯。

0: 六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了解到，我市多家国有租赁企业为即将踏入社会的准大学毕业生们提供了租赁优惠大礼包，多个社区数千套房源集中上新。其中合肥安居集团旗下城域近期计划新增投放超过4000套精装租赁房源，覆盖高新、新寨、蜀山、滨湖、经开等重点区域，为新市民、新青年提供多元品质安居选择。目前多个项目已预定已空。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日前发布，其中提出到2030年，知识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成果显著工作室40个。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五圈水文站广西来宾昨天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多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多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多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际能源评估项目综合组织数据计划22号在官网发布的更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4月原油出口量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跌至2002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法国西部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一天，局地气温预计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超800所学校停课。法国5月已遭遇一轮反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法国气象局统计，1947年至今，法国共出现51次热浪，34次发生在2000年之后，其中26次在2011年之后。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 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行路难，七阿九又画到了半夜。这地下室就像一个无形的竞技场，每个人都忙着和过去的自己竞争，想要拿出最好的作品。阿九也不例外，他只想快点画完画好那幅佛像，早点离开。至于他人，阿九无心关注，甚至都没有数过地下室里有多少画师。不关注倒不是因为同行相亲看不起别人的画，而是别人画得再好都跟自己没关系，只有自己画得好，陈先生满意，才有机会离开。这个道理阿九懂，其他人更懂，所以大部分时候大厅里除了画笔的刷刷声之外鸦雀无声，几乎没有什么人会闲聊，就更别说吵架了。这是阿九被陈先生抓来的第十五天，那幅佛像已经初具规模，身形轮廓、眉眼衣饰都画得七七八八。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继续细化，再补上那些环绕佛像的飞天和祥云，这幅佛像就算大功告成。画着画着，阿九忽然听到天花板上传来一声赞叹：你还真是个快枪手啊。
5: 那必须的。
4: 听出说话的人是周琦，阿九开了个玩笑：
5: 我可是专业给人当枪手的。
4: 按这个进度，没多久你就能画完了。周琦操纵着喷射装置，缓缓地落到了阿九身旁。
5: 一直忘了问你在跟谁学画。
4: 我是跟着达芬奇。
5: 我不知道。
4: 阿九抱歉地摊了下手。
5: 我只知道他是个在莫高窟画画的普通和尚，历史上也没留下姓名。能画出这么好佛像的人怎么会普通？
4: 周琦不以为然。历史上没留下姓名，但你应该查得到吧。
5: 我忙着画画没注意这些。
4: 周琦说得对，靠着时空观测仪，阿九完全可以查到和尚的来历，他只是从没想过要去查。阿九有些尴尬，硬生生地转了话题：
5: 你在画什么？
4: 窄门，也可以说是永生之门，天国之门。
5: 天国之门。

阿九呆了一下，不觉仰头看起那幅天花板上的巨作。达芬奇画过这么一张画吗？离开学校太久了，阿九都有些不确定了。认真地想了想，他只想起了一本叫《窄门》的小说，但也只是听说过，没看过。说是艺术家之门也行，怎么理解都行。你听过那句话吗？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窄门难找，但只要找到，出路也就有了。周琦笑着伸出手，发出邀请：“你要上去看看吗？”“不用了。”阿九不愿意听人掉书袋，何况都这么晚了。跟看天花板上的画相比，此刻他更好奇另一件事。这幅画你画了多久啊？快三年了。三年？阿九震惊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了，他可等不了那么久。陈先生，要求很高吗？不，不。周琦一边拆着身上套着的喷射装置，一边解释：这幅画是我自己构思的，用达芬奇的风格画出我的想法，一边画一边改，时间就久了些。之前陈先生让我画的那幅画，我四个月就画完了，没意思。所以出去以后，我又联系了陈先生要回来，想画幅更好的。你想想，谁有条件每天跟着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师学画啊？我巴不得画得慢一点，久一点。可是在外面自由自在的不好吗？自由自在就是朝不保夕。周琦将脱下来的喷气装置放进角落的箱子里，像个前辈似的拍了拍阿九的肩膀，语重心长：我当时出去混了几个月，既没画出什么好画，每天打交道的又都是些俗人，想想还真不如回来。这里要什么有什么，衣食住行、颜料、画布一应俱全，唯一要做的就是画画。画画对我们来说又不难。阿九想起自己离开学校后的挣扎，不得不承认周琦说的大半是实情。可他这样和一只自愿被圈养的鸟又有什么不同呢？阿九才不乐意呢。不过阿九也不好说什么，这到底是别人的选择。你喜欢就好。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待在这里就为了个衣食无忧？明明此刻四下里没有别人。周琦还是压低了声音，凑到阿九耳边，仿佛在说什么惊天大秘密。陈先生答应过我，只要我把窄门画完，时机成熟，他就会送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年代、想去的地点，让我跟着我想拜师的画家学画。真的假的？阿九不信。我都没听说哪个科学家发明了时间机器，他怎么送你去啊？你可别被骗了，这里就反正陈先生有办法。周琦打着哈哈换了话题。话说你想不想跟我一起穿越时空，跟着大师学画？不想。为什么？我只想回家。阿九坦言，上次你说兄弟

0: 年仓里那些人是为了等到自己作品出名了再出来，我也理解不了。对我来说，哪儿都没有家好。不过我不是在质疑你的选择。你真是个画家吗？周琦打量着阿九，有些狐疑。你对艺术就没什么追求吗？你想想啊，如果你能跟着八大山人、齐白石，你就当我不是画家吧。阿九破罐子破摔，毕竟我只是个画假画的，没那么高尚。你有没有想过，时空是会自我修正的？现在历史上没留下姓名的人，未来也不会有姓名。无论你回到过去，跟着大师学到多少高超的技巧，画得多好，你都不会有姓名。这样，你还想回去吗？当然，我是为自己画的，旁人记不记得我，又有什么关系啊？再说，要真是在历史上没留下姓名，就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你又为什么要跟着那个无名和尚学画呢？这也不是我想学的。你天天熬夜画佛像，研究他的笔法，这些难道也是被逼的吗？都是画画的人，用没用心，用多少心，我还看不出来吗？周琦笑了。我先回去休息了，你悠着点画啊，身体要紧。阿九被周琦的话噎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该怎么回复，可是周琦已经走得没影了。阿九也不想追上去，毕竟他还想再画几笔。尽管不赞同周琦的说法，但周琦说中了阿九的心思。这些天画下来，阿九越画就越想把这幅佛像画好，越画就越想跟着那洞窟里的无名和尚多学一点儿，再多学一点儿。只是叫他放弃一切，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去学画，那是万万不能的。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走过岁月路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和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

几多人系睇到自己举手？你哋咧？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转多云的天气。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

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北京时间17:10，欢迎各位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881晚高峰。今年以来，合肥持续聚焦好房子建设，不断加快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在乡村积极探索装配式农房试点，实现农房安全、舒适、低碳、耐久的综合升级，让好房子走进寻常农家，助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1: 长丰县下塘镇上阳社区芦岗装配式安置房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对房屋进行安装。与传统建设流程不同的是，这些房屋的墙体、屋面等构件全部由工厂预制完成后，再运输到现场进行组装。
2: 我们这种呢，就是属于工厂化预制，然后现场直接吊装就行了，大大缩短了这个施工工期。现场这种，例如这种扬尘呐、用水啊什么都是比较少的，比较环保。墙板呢也比较保温隔音，抗震性能特别好。
1: 这些现场安装的房屋组件，正是由几十公里外的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该公司作为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和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形成集研发、设计、生产、施工、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工厂年产50,000立方米冷弯形钢轻聚合物复合墙和200,000平方米装饰保温一体板，产品体系涵盖无机预涂板、抗菌洁净板、防火装饰板等多种绿色建材，广泛应用于住宅、办公、美丽乡村建设等多个领域。
3: 我们就是在工厂用自动化的流水线全装配式的这个在工厂生产，包括房屋的建筑主体、房屋的这个装饰装修，我们也引进了新的生产的这个流水线。
1: 吴山镇龙门里装配式农房是长丰县首个由政府投资采用装配式建造技术的安置房项目。项目初期，由于对装配式建筑理念理解不到位，当地村民普遍存在顾虑。但是经过数年实际居住体验，大家对装配式农房的使用效果给予高度认可。
4: 盖的时候没有担心，这个房上不要靠那个构造，住得很自然，都很好，质量都很好。
1: 随着好房子建设目标的提出，住进好房子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作为长丰县政协委员的程佳，近年来结合其在行业内的管理实践及行业观察，积极建言献策，致力于推动装配式住宅建设的推广应用，助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的转变。
3: 主要就是想将这种新的建筑工艺普惠到这个农村的这种自建房的建设上面，让这个农村自建房更宜居、更环保。
0: 6月18日，由合肥市商务局、蜀山区政府指导、蜀山区商务局与支付宝联合主办的66购物月碰见泸州夜消费活动在合肥新粮仓街区正式启幕，我们一起来关注。
5: 活动依托支付宝碰一下数字支付技术，推出全省首个即碰即用夜经济专属消费券，并点亮全国首个赛博龙虾城市地标，首批16条特色街区同步纳入活动体系，旨在以科技创新赋能夜间消费场景。
6: 希望我们的合肥的市民，我们广大的游客来到这边，既有一个科技感的消费体验之外，同时能够领取到丰富的权益。
5: 启动仪式上，市商务局首发规模达300万元的夜经济专属消费券，涵盖餐饮、百货两大品类。与以往需领券扫码的模式不同，消费者在合作商户使用支付宝碰一下支付即可自动核销，单笔立减金额从10元至76.6元不等，实现无感领券即碰即减。活动时间从6月18号持续到7月18号，每天晚上18点到23点59分。消费者还可以在支付宝首页搜索碰见合肥或66购物月，进入活动主会场了解详细规则。
7: 本次呢是突出我们的夜间经济，主要在我们的16

0: 条特色街区里面啊，和我们的相关商户，那么把我们的夜间消费更好的丰富市民的生活。后面持续的一个月到三个月时间里面啊，我们有不同的这种各种促消费的活动，来陆陆续续给我们市民带来更好的感觉。
1: 历经近两年的规划与提升，安徽博物院基本陈列展《安徽古代文明通史陈列》已完成改造，面向公众全面开放。近日，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安徽博物院蜀山馆，实地探访升级后的安徽文明史。
2: 据介绍，改造后的安徽古代文明通史陈列分为史前时期的安徽、夏商周时期的安徽、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安徽三大实体展厅，涵盖史前、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历史时期。而本次改造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展品体量的大幅扩充。
3: 焕新上线总共单个展品的话是超过了3000件，相较于改成之前呢，基本上是乘以3倍。
2: 其中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明中都遗址，2023年入选的狼溪磨盘山遗址，以及重要古人类化石华龙洞人等最新考古成果均首次亮相。在众多新亮相的文物中，不少网红展品格外吸睛。这件出土于合肥西郊杏花村隋墓的守门暗盾武士陶俑，造型威武生动，一手持盾，一手抚胸，表情丰富。
4: 头上戴的帽子，身上穿着的服饰，明显啊，就是隋代士兵的风格。一只手拿着长长的盾牌，虽然看似是抚在胸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手中盾牌是长及脚面的。一个呢是面容微笑，还有一个面容严肃，好像在生气啊，正好是一对的造型。
2: 除硬件数量提升外，观展软件升级同样赢得好评。新展柜全部采用低反玻璃，极大减少了眩光，让文物细节纤毫毕现。同时，为了让观众看得懂，策展团队也在辅助解读上下了大功夫。
3: 3楼那个夏商周展厅，很多青铜器，它下面都有它的线图的小稿，勾画出来它整个器型，能让观众看清楚。另外就是有些青铜器它有铭文，我在线图上可能会标一下这个铭文在哪里，也方便观众去找，去辨识。
2: 据了解，作为长期固定陈列，本次改造后的安徽古代文明展览将稳定展出5至10年，成为公众了解安徽历史脉络不可错过的文化地标。

0: 你知道什么是知音吗？
1: 我知道，我一直在听。
2: 据《三国志·魏书·张合传》记载，公元200年，袁绍和曹操在河南官渡展开一场争夺中原的决战，史称官渡之战。当时袁绍兵多粮足，曹操兵少粮缺，袁绍手下大将张合认为粮草很重要，曹操肯定会攻打屯粮之地乌巢，应多派部队增援乌巢。但袁绍没有采纳张合的建议，而是听信心腹谋士郭图的话，主力进攻曹军大本营。结果乌巢被曹操攻破，粮草被烧毁，张合进攻受挫。郭图害怕张合回来争论是非，因此恶人先告状，在袁绍面前说：“何快军败，出言不逊。”意思是张合态度傲慢无礼，看到部队战败，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袁绍大为生气，派人将张合叫来问罪。张合无路可走，便带军投降了曹操。我们今天指某人说话态度傲慢、言语不客气的成语“出言不逊”，就出自三国谋士郭图对大将张合的诬告之言。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夏凉丰产丰收，田野里麦浪滚滚，机器轰鸣。长丰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既稳住了夏凉丰收的基本盘，又提升了农业综合效益，让种粮。

0: 农户得实惠，村集体经济增收入。
1: 在长丰县桃楼镇沙井村千亩高标准小麦种植基地里，连片麦田一望无际，多台收割机同步进场分片作业，原本耗时费力的下收工作变得高效省时，田间收割进度快速推进。
2: 今年小麦比往年都好，今年因为种下去之后到收割中间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小麦比往年都丰收，正常在1200斤左右，比去年大概高150斤左右。
1: 这片丰产麦田早已告别了过去散户零散耕种的传统模式，由村集体统一整合，统一对外流转，交由农业公司专业化标准化种植，彻底破解了传统分散种植管理粗放、产量不稳、效益偏低的难题。
3: 高标之前天块小，不便于耕作，大部分的人都出去打工，天时间就跑荒了。通过那个高标谷后来，我们大概整合出来有4000亩土地，村里面自主经营了大概有600亩左右，农户自种的大概有也就是400亩，那就全部都流转出去了。通过规模化种植呢，那比之前那个散户种植的效益那高多了。
1: 高标准农田规整连片，路网通达，为大型农机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减少了人工和机械损耗，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2: 好管理。大型机械好操作，很快，效率比较高。现在每天收割3000亩，机械上就赢很多。他们
3: 田面积大，我们机器收的也快，也能展示得开。每天的收割机面积大，我们也能多赚点钱，效益也提上去来了，时间也节约出来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1: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实现了多方共赢。目前长丰县小麦种植面积约52万亩，大部分农田已完成高标准改造，全面推广集约化规模种植，过去闲置零散的撂荒地如今变成了丰产田。
3: 给大户服务服务，马也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农户呢达到了租金，
2: 有达到接近15000亩地，产值很达到我们理想，接近2000万。
0: 在粮油加工行业，大米是主角，而伴随着稻谷碾磨的产生的米糠，长期以来呢都是不起眼的配角。过去的米糠大多啊只能卖一个低价，用作畜禽的饲料。如今在庐江，这一传统农业边角料，通过自主技术攻坚，实现了华丽蜕变。
4: 在庐江县益海家里合肥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满载米糠的运输车有序停靠在卸料口，这些黄色米糠通过机械涌入密闭管道，将正式开启点糠成金的蜕变之旅。
5: 米糠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和植物甾醇等有益成分，但也极其容易酸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快，在水稻的原产地建厂，实现从稻谷剥离出来到油料萃取，全程控制在6小时以内。
4: 依托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米糠先后经过膨化、浸出、精炼等一系列工序，最大程度锁住了天然营养，成功破解了米糠榨油过程中保鲜难、精炼难、成本高的行业痛点。
5: 我们压榨车间日加工米糠600吨，采用适度精炼和六脱工艺，去除杂质，严控食品安全，最大程度保留谷维素、植物甾醇含量，稳定做到1万 ppm，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4: 企业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效益账，从前米糠当作饲料售卖，一吨售价仅有数百元，加工提炼成稻米油后，产品附加值直接翻了4-5倍。据了解，我国每年水稻产量可达2亿吨，随之产生的米糠如果全部用于榨油，产能相当于1300万吨大豆的出油量，相当于为国家新增了1.1亿亩的无形良田。
6: 从这个米糠当中呢，进一步提炼卵磷脂、谷维素等这种高价值的这个营养原料，然后另外利用这个碎米深度的，可以开发这个米淀粉、米蛋白啊这些系列的产品。
4: 米糠实现价值跃升，稻谷加工产生的稻壳也没有被浪费，这些稻壳被送入厂区动力车间焚烧发电，产生的清洁蒸汽可反向供应榨油生产线及厂区各类生产生活区域。这套成熟的水稻循环经济模式，让一粒稻谷实现吃干榨净、物尽其用。
5: 2025年，合肥工厂共使用了8000余吨稻壳，相当于省下了4500吨标煤，真正实现了 变废为宝，节能降本，绿色生产。
0: 毕业季来临，合肥五十中天湖校区927班的同学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告别母校和班主任，他们自己谱曲写词，创作了一首属于全班的歌，而这首歌既是送给班主任的生日礼物，也成了最珍贵的青春纪念册。
4: 三年初中时光，27班的同学们决定亲手谱写一首歌，把他们的校园故事写进旋律里。
7: 一开学，然后我们就开始策划这个活动了，是抽那个体育课的这个活动的时间，然后我们围一圈有什么意见，然后大家就一起说，然后分配到每一组会写几段歌词，最后征集起来，然后再统一的修改，大概有3周。
8: 歌词粘了非常多点点滴滴，非常多特别的回忆，我们都会永远记在心中。
4: 歌词定稿后，旋律创作也紧锣密鼓推进，几名同学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利用课后时间打磨曲调，调整曲风，最终打造出温柔舒缓、娓娓道来的动听旋律。
9: 他谱的是主旋律，然后我添的是开头中间的间奏，结尾可能做一点点情感的处理啊，快慢节奏，最后的效果大家都挺满意的。
4: 如今中考落幕，离别在即，这首歌从生日惊喜变成了毕业赠歌，唱的是三年点滴，留住的却是整个班级的青春回忆。
10: 此时此刻当下是非常幸福的，这也是我一直坚守这份岗位的初衷和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4: 在歌曲的结尾，同学们的最后一次举手提问，也成为沈晓芳老师心里最柔软的回响。

0: 我想大声地跟他们说，你们是我一辈子的学生。
1: 一首歌，三年情。而这首承载感恩与离愁的原创歌曲，也成为师生之间永不褪色的青春信物。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5: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小区楼下就能卖废品，垃圾分类顺手就能做。目前洛阳区三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社区循环服务站同步正式投用，这也是全市首批落地的小区级垃圾分类循环服务站点。
6: 上午九点多，卢阳区畅和家园垃圾分类社区循环服务站准时开放。小区居民张李红走下楼，将家中闲置的外包装盒送到站点，工作人员迅速称重核算价格，并考虑到老年人的使用习惯，贴心提供现金结算服务。
7: 他要搞到外面去，还不知道在哪地方有，而且这个路上嘛，有时候掉的还翻身，这样方便。
8: 经常见的一些易拉罐、塑料瓶、报纸，就是旧衣服，然后还有一些纸壳、纸箱，像快递壳这样子的东西，他们这个资源回收站呢，都是可以进行回收了。
6: 垃圾分类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一

0: 团。亳州路街道综合执法队队员谢兆康告诉记者，街道在调研中发现，辖区居民大多具备基础分类意识，但苦于没有就近便捷的回收渠道，不少可回收物只能随同生活垃圾一并丢弃，造成资源浪费，分类时效打折扣。
1: 也日多嘞，就放在楼梯过道里面嘞，也脏。
0: 为此，亳州路街道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在畅和家园、斐丽城、元一滨水城三个小区落地建设垃圾分类社区循环服务站。站点紧邻小区垃圾分类房，采用固定周期开放模式，全程无需居民下载任何线上小程序，真正实现可回收物下楼即交、及时变现，居民分类参与热情持续高涨。
2: 5月18号至今，我们接到这个资源回收站，回收了总共大概约16000斤左右的这个可回收物，这些物品啊，分类打包好以后再送到就是他们的终端进行再进行处理，
1: 这个楼上下来就到了。这好方便，当时也是都卖的嘞，哎，家里没有腾的空间了，跟外面价格是一样的，这边而且趁他放心。
0: 家门口的便民回收站点，让垃圾分类从麻烦事变成日常事。除此之外，针对大件家具、床垫等小区居民处置难题，服务站还开通免费上门回收服务，真正实现废品不出小区，服务直达家门。
3: 中药唇膏、便携养生茶包、驱蚊香囊、调理药膳，这些源自医院临床验方的中医药好物，今后将走进更多百姓的生活。近日，安徽省中医院正式启动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委托开发和成果转化项目，让藏在医院里的优质院内制剂、经典的中医验方走出诊室，走向大众。
0: 本次签约仪式亮相的大健康产品都源自安徽省中医院临床见效好、口碑出众的院内制剂，还有传承多年的中医经典验方。每一款产品都严格按照药食同源的标准进行了改良升级，覆盖预防、治疗、康复、健康管理各个环节。
4: 我们这次大健康产品其实覆盖的范围很广，主要呢是包括中医的养生茶饮、养生糕点、药膳以及功能性的营养品等等。其实呢也是根据了药食同源这样一个理念，可以达到养生防病治疗的这样一个目的。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产品专门针对各类亚健康问题打造，比如调脂清身茶、养阴润喉茶，每一款都能轻松融入日常生活。
4: 在我们前期食品的一个配伍组方方面，其实我们也会邀请到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一些知名的专家，对于它的配方进行一个把控。另外的，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合作方从这个源头的这个产品的选择，包括它制作加工等等，都是要有一个严格的这个质量管理体系来保证食品的安全和可靠。
0: 安徽是中药材主产区，名医名方、院内制剂、传统经验方剂积淀深厚，省内有中药资源3342种，特色药材73种。此次省中医院携手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启深度合作，充分盘活优质中医药资源，推动科研产品产业化推广，把实惠有效的中医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5: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6: 太棒了，
7: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5: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8: 我来帮你，
9: 谢谢啊。
5: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8: 你会成功的，
5: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0: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言字旁右边放个周围的周，有两种读音，分别是调和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包、调兵遣将、调查、调动、调离。表示字调的符号叫调号，如汉语拼音的阴阳赏去，彼此互换叫调换，调动分配叫调配，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 声音的高低，说话的腔调语调叫音调。再看看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处、调和、调剂、调侃、调料、调皮、调整。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整搭配叫调配，调整班次叫调班，指工作人员因故互相交换原本排定的工作时间或班次。调和调在哪些情况下容易错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务叫上调，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动分配叫调配，调整搭配叫调配，彼此互换、更换叫调换，不能读成调换，调整班次叫调班，不能读成调班。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8: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八八一晚高峰正在直播，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无锡。轻舟摇曳，波光粼粼，沿河摊位错落排布，水上粥铺依次展开。前几日的端午小长假，无锡首个水上市集在惠山映月正式开市，以江南水乡风韵解锁古镇文旅新玩法。
1: 傍晚的龙头河畔，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古装扮相的 NPC， 沿河叫卖的荷花小贩，临水排开的一船一铺，让人仿佛一秒穿越，沉浸于古代街市的热闹与繁华。
2: 很好的传达了我们江南水乡的一些特质，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啊，还是中年人啊，年龄段就是全年龄都会来了，就非常的好。
1: 市集以古运河水系为脉络，打破传统集市格局，创新营造沿河街巷加水上粥铺相融的特色形态，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俗文化、潮流商业等融为一体，依托浓郁的音乐街区演绎氛围，让千年江南水乡的烟火风雅在水岸之间鲜活重现。
2: 有古典，有现代，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融合，然后比较休闲，比较舒适，蛮新奇的，觉得这个古镇比较有特色。
1: 据了解，水上市集从6月19日起，每周五、六日集结假日开市，在线时间为傍晚5点至夜间9点，市民游客既可以泛舟水上，也可沿河漫步，尽享临水市集的惬意慢时光。
3: 市集呢，作为映月里场景全面升级的核心项目，以活态形式传承了水乡文化，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让藏在岁月中的漕运文明、水乡民俗走出历史，走到市民与游客的身边。
0: 上海人的夏天啊，总少不了一口六月黄。今年松江的头批蟹呢，已经抢先上岸，浦江鲜味准时赴约。今年的六月黄个头壮实，风味浓郁，尝鲜周期也比往年进一步延长。
4: 走进松江大茂水产基地，蟹农正在起网收蟹，捞上来的六月黄只只活络，单只净重稳定在2到3两。
5: 第二次脱壳，当时的重量和第三次脱壳的时候的这个重量已经是翻了70%，到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是要脱壳全部完成了，接下去就是长肉的时间了。
4: 六月黄是完成第三次蜕壳后进入快速生长阶段的大闸蟹，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大闸蟹身材小巧却鲜美出众，特别是流汁的蟹黄口感沙绵多汁，
6: 它的壳是比较薄脆软韧，然后它的肉的话也是比较细嫩然后清甜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上海人也是除了一个五黄外，我们夏季一个比较喜欢的第6道的一个时令的一个鲜味。预计一个全面的上市的话是到6月底到7月初。
4: 好水出好蟹，松江河蟹全域养的是国家级良种江海二一级升级品系，养殖六月黄的4家合作社都有专属堂口，水清草茂，饵料也科学配比。以六月黄为招牌，市民还能体验从蟹塘到餐桌的一站式农耕鲜味之旅。

我们再来关注合肥学子进乡竞争杨振宁班的消息。6月22号，合肥一中杨振宁班体验和遴选活动在姚海校区正式开始。该班自2022年成立以来备受关注。今年相关招生办法发布后，全市800多名优秀学子报名参加遴选。那么杨振宁班考什么？在这个班上就读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呢？记者也实地探校，并且对话了杨振宁班的高三学生。22号早晨，合肥一中姚海校区门口也是风雨交加，一位家长手中的伞被风吹落，他没有马上去接。

儿子举起手机对准宏伟的校门抢抓女儿进校的那一刻。当天全市有800多名初三学生在这里集合，参加杨振宁班的体验和遴选活动。杨振宁班为合肥一中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建，2026年纳入市区普通高中提前批次招生，面向合肥市区招生40人。依据相关报名要求，杨振宁班推荐人数不超过本校参加中考报名的应历届初中毕业生总数的 1.5%。 能参与此次遴选活动的学生无疑是全市各个初中学校的佼佼者。那么为期2天的活动呢，不仅有中国科大的专家讲座、杨振宁班学长交流分享，还有科学体验、艺术拓展、素质拓展等。学校还贴心安排了在校就餐，让考生深度体验入学的感受。家长汪女士分享，这次孩子报考更多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备考方面之前更多还是以中考为主，孩子自己学了一些高中教材。另一位家长坦言，孩子课余也自学了部分高中知识，但是并不是为了应对这次的遴选，更多是希望提前了解，可以为后续高中学习减轻压力。依据相关招生办法，杨振宁班重点考察科学素养、创新潜质和学习能力。往年的遴选活动当中呢，不仅考初中知识，还会涉及到部分高中数学、物理等内容哈。那么考试老师也会现场教授部分高中知识点，让学生现学现做。此外还有材料学习和讨论环节。此次考生的考核按照招生计划数的3倍，依据面试成绩呢，由高到低确定入围名单。6月24日，入围名单将通过合肥一中校园网公布。当然，杨振宁班的学生的升学路径不止一条。高中3年，他们有大量的机会参与5大学科竞赛、强基计划、中国科大少年班等选拔。这个学长告诉学弟学妹们可以在高一起步阶段就探索竞赛学习，锻炼思维，不断评估自身潜力，动态规划未来的成长选择。也希望心怀求学梦想有意考入杨振宁班的学子能够加油，也期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0: 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4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低头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4: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8:00，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部分分散性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转多云的天气。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我们来关注高考成绩的发布。至于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23号，也就是今天哈，当地考生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据了解，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将于明天，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的查分时间呢，预计是6月25号。另外，多地已陆续公布志愿填报工作时间和相关工作。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3号的18点起，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可以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进行查询。那么，考生如果对本人成绩有疑问的话呢，可以在24号的9点到16点进行成绩的复核申请。在北京，本科提前批、普通批的志愿填报时间是6月27号的8点到7月1号17点，专科的普通志愿填报时间呢是7月24号的8点至7月25号的17点。浙江首轮志愿填报时间是6月29号至30号，江苏、河北本科填报时间是6月28号到7月2号。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重中之重。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将于6月22号和到28号呢举行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届时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那么随着高考成绩的陆续公布，涉高考诈骗也是进入高发期啊。不法分子通过冒充所谓的教育局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以作弊通知提前查分、预先录取、特招通道、伪造录取通知书、领取助学金等为幌子，通过提供虚假链接和收款方式，收款账户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或缴纳费用等实施诈骗。对此，公安机关提醒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遇到涉考虚假信息、诈骗行为、违规招生等宣传等情况，要及时向学校、考试部门反映，或直接向公安机关举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最贵的药物降价的消息啊。6月21号，曾以279万元一针的定价刷新了中国最高药价记录的基因治疗药物，如今呢已经陷入了叫好不叫座、销路难以打开的窘境。这款药物的名字叫波派达可基注射液，由信念医药自主研发，2025年4月正式获批上市，核心适应症为血友病，后续在中国市场的商业化运营全交给武田中国负责。那么今年6月份呢，这款药已经落地首轮调价了，目前患者直接自付价格降到了139万元以下，在部分配套了相关报销政策的省市，叠加当地惠民保的报销额度之后，患者最终需要自付的治疗费用呢，压缩到100万元左右。波派达可基注射液主打的核心治疗优势是一次给药就能实现多年的功能性治愈，血友病患者完全不需要再像过往一样每年数十次甚至上百次频繁注射常规药物。那么即便拥有这样的突破性治疗体验，它还是和此前多款天价的 CRT 抗癌药物的境遇高度相似，卡在了商业化落地的共性难题里，很难快速打开大规模的用户市场。不少受访的潜在试用患者都明确表达了这款基因治疗药物的犹豫态度，排在首位的是定价依旧还处于特别高的水平，远远超出大部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除此之外呢，很多患者对这款上市不足一年的新药仍然有顾虑，想要拿到覆盖更长周期的疗效追踪数据和长期安全性随访报告才敢下定决心尝试。那么专家提出，从长期发展的维度来看，将血友病这类高价的基因疗法逐步纳入医保这个覆盖范围，一方面可以直接降低罕见病患者的治疗经济负担，从长期测算来看呢，还能帮医保基金省下原本需要为患者常年反复用药支付的大笔支出，最终实现一个多方共赢的效果。

0: 街道上，每次看到人们随手丢弃垃圾，我都会把它们捡起来，放进垃圾桶。我的妈妈是环卫工，每天凌晨四点，她就已经开始工作。六公里的路面，每天十个小时的清扫，四百多斤的垃圾清理。我的妈妈是环卫工，日复一日，风雨无阻，清扫着我们的城市。
1: 忙着呢。
2: 哎，买菜去啊您。
3: 这个活儿累是累点儿，可是几十年干下来，我对这个工作越来越有感情了。
4: 大姐，今儿天热，您喝口水。
5: 向美丽洁净的守护者环卫工人致敬。
0: 妈妈，您辛苦了。
6: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好，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和大家健康相关的话题啊。这呼啦圈能够消耗热量，收紧这个腰腹赘肉，有腰腹塑形和减脂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呢，这种瘦腰神器啊，就有可能会变成伤身利器。近期呢，浙江大学第四医院接诊了多例因为装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险些送命的案例。那么，该院的急诊外科医师回忆，患者年龄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来急诊时已经属于失血性休克的状态。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那么医生了解到呢，这几例患者发病的共同特点都是使用了网红的瘦腰神器呼啦圈，且选用了自重比较重的款式，并且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锻炼，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和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呢位于左上腹，有肋弓和肌肉保护，但周边没有比较多的脂肪纤维包裹，就起不到一个缓冲作用。转呼啦圈的时候呢，反复对肋弓位置进行外力冲击，就会导致脾脏受损哈。脾脏血供丰富，一点破损就可能会引发一个大量的出血。那么如果呼啦圈过重或者有硬质凸点，会使每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受力面越小，压强就越大，脾脏受损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如果您这个想运动减肥，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器械。医生也特别提醒了，呼啦圈运动并不是人人都适宜。你比如说像存在脾脏脆弱或者凝血障碍的患者，脊柱或骨骼系统受损的患者，包括妊娠期的妇女哈，都是不能使用的。那目前呢，市面上也流行这个加重呼啦圈，它的重量呢，甚至达到2-3公斤。这些设计是被宣传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是呢，我们最好是选用适应自己身体条件和身体重量的呼啦圈。1公斤以下的呼啦圈相对较轻，对身体的撞击力也比较小，而且呢，也要选对时间哈，像餐后呢，不能立即运动，最起码要休息个15到半个小时，避免一次性长期剧烈运动。运动呢，健康是好事哈，但是千万不要追求什么网红神器，想带来快速的效果。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才能够收获真正的健康。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合益 APP。 我们在明天下午的17点钟不见不散。

该什么心态面对你给我的爱，你对我好我却对你越坏，但我心底一直有声音在跟我告白，他说不能没有你的存在，好怪想爱却又说不出来，为何心乱为何心乱，为何你总不会对我心烦，已经有了答案我却不敢去看，面对你不再反感，发现我冰冷的心感受到你的温暖，该怎么办，现在你会不会太晚，你是不想和你在一起，不想再和你分离、oh, 就算外面的女孩子她们叫我 baby， 在我心底只有一个老婆叫做 Vicky， 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忘了以前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会一起多久，我不知道，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

0: 晚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1: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做开一下。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

0: 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

0: 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

0: 情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材质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

0: 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

0: 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脾气好不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

0: 行者一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这个最近呢，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熬夜看球赛，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别光看球，咱们还要看看门道。本届世界杯呢，又被称为 AI 世界杯，那说的可不是机器人踢足球，而是从裁判的判罚、战术分析到观赛的体验，全链路 AI 布局。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走进一下世界杯当中的 AI。
3: AI 让这届世界杯的执法更专业，半自动越位系统全面升级， AI 系统一旦检测到球员越位，立即语音提醒边裁，判罚精度提升到10厘米，以前那种延迟举旗的争议基本没了。比赛用球垂杨打也不简单，里面装了500赫兹的高精度传感器，每秒能采集500组数据，实时记录球的运动状态，帮裁判判断手球、禁区内犯规，这些复杂情况成了场上的得力助手。
2: 哎呀，虽然咱们的国足没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但是中国科技却惊艳了整个绿茵场。联想联合国际足球打造的 Football AI Pro 大模型，如同智能战术沙盘，配合 3D 的数字人技术，可以帮助教练复盘赛事、分析战术、推演布阵。那么作为 VAR 显示技术的合作方，海信带来了自研的 RGB 三维控色液晶技术，清晰还原出赛场的高速画面。科技赋能赛事运转，也为球迷们打造出了全新的观赛享受。
4: 先进科技把球迷的观赛体验拉满，现在用合作电视看直播就能享受到裁判级别的超清画质。 AI 眼镜更是首次大规模亮相世界杯转播，戴上它，观赛沉浸式氛围感直接拉满。赛场之外， AI 还化身暖心守护员。国际足联上线了 AI 评论过滤系统，内置30000个关键词库，能自动屏蔽各类不良言论，在网络世界为球员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说到这个足球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比赛。虽然我们说科技的发展带动了赛事的创新，但是呢，有些朋友担心，哎，你说 AI 的使用范围这么广，会不会在一些赛事画面上也用 AI 生成的画面，会不会打破了一些足球赛事的真实感呢？那告诉大家，大可放心，不会的。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场上的意外和惊喜，所以呢，国际足联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不用 AI 生成的赛事来制作画面，球员奔跑的神态，球迷们欢呼的热情，那这些令我们感动的鲜活瞬间是算法代替不了的。足球本身的那份热血和感动，我觉得是最珍贵的，大家说是不是？稍后的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回来。

0: 颗粒科技，科创唠的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这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接下来关注新华社消息，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连建辉教授团队研究发现，银河系的恒星年龄并不是如期的单调的从内向外变年轻，而是呈现出 U 型分布特征，先逐渐变年轻，随后又重新变老。相关成果近日在《自然天文学》上发表。接下来关注，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获悉，近日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黄岩岛海草床，在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过50只。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琪。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资讯。哎，说起来，接下来这项科研发现呢，怎么说呢？非常冷门，但是你仔细听一听，又觉得非常的神奇。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坨粪便能有什么作用？里面居然藏着猛犸象的 DNA 啊！来继续关注哈，70万年前的。据说哈，这70万年前的松鼠排泄物竟然揭开了古代动物全家福，这事儿听着离谱，但是它真的就最近写在了这个国际期刊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松鼠粑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3: 粪化石能保存排泄动物自身和周围环境中的古 DNA， 相比骨骼或沉积物化石，粪化石更容易降解，在古 DNA 分析中并不常用。但北极地区数千年的冰冻和蜜蜂却为保存粪化石中的遗传物质提供了可能。
4: 加拿大哈凯研究所的科学家通过对加拿大育空河中部地区的13个北极地松鼠粪化石标本进行分析，识别出多种来自植物、微生物、昆虫和动物的 DNA， 包括猛犸象、马、美洲猎豹和西伯利亚野牛等大型动物，以及200种不同的植物类群。他们重建了18个线粒体基因组，并还原了北极地区的环境变迁。这里曾是养育哺乳动物的草原生态系统，后来逐步演变成如今以北方针叶林为主的地貌。
2: 哎呀，真没想到一坨简单的便便里面是大有乾坤呢。这科学有的时候听起来啊确实冷门又神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

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哎，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根据合肥市商务局官网公布的消息，2026合肥健康消费券的发放时间为2026年6月18号至2026年7月18号，后可根据核销情况开展顺延，顺延时间另行公告，总额度200万。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今年5月我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5月我省优良天数比例为87.5%，同比上升22.2个百分点，未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当月全省 PM2.5、PM10 的平均浓度双双下降。根据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前三名城市依次为黄山、亳州、六安。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介绍，今年端午节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3: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转。

0: 多云。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아론 담나의 살이 누디시 머린 호린 오영 같던 단 석도 울지 할통으로

버둥버둥 스킬댄 썰라 앵크 우치비 사르네 우디식 순도간 이클룰렛 돌라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鱼目混珠。如果在旷野一个旅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房间里，看着窗外的天空，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像一间奇怪的房间，四面墙都熟悉的令人窒息，门就在那里，却迟迟不敢推开。2025年4月，重庆出版社旗下华章同人出品了一本特别的小书《如果在旷野一个旅人》，作者鱼目混珠。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从某首古诗里走出来的，带点木讷，又带点倔强。他是自由创业者，从2017年1月1日起坚持每日一画，至今已经完成了3000多幅作品。这本书是他的文字和图像的结晶，216页。书的封底写着这样一段话：一个旅人终于走出自我的房间，穿行于城市和旷野之中，试图寻找人生的答案。旅人问喧嚣的城市，城市里回答的声音太多了，瞬间淹没了倾听的耳朵。旅人问旷野的风景，旷野不声不响，任由时间飞逝。风景隐入雾中，困惑一直如影随形，顿悟却总是转瞬即逝。旅人渐渐迷失了方向，不知不觉竟回到了旅途的起点，那里没有答案，但有他曾经推门而出的勇气。这本书的第一章就叫《奇怪的房间》，这个标题就挺有意思。为什么说奇怪而不是狭小、阴暗、压抑？因为鱼目混珠想说的是，现代人的困境往往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精神层面的。房间

本身可能不小，甚至可能挺舒适，但就是奇怪，奇怪的令人坐立不安。这个旅人没有名字，没有具体身份，可以是任何人。他坐在房间里，四周是熟悉的墙壁、熟悉的家具、熟悉的光线，但熟悉不等于安全，不等于满足。相反，它有时候是一种更隐蔽的囚禁。你习惯了，于是你不再反抗，不再想外面有什么。榆木混珠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奇妙的意象，房间里的镜子。旅人照镜子，看到的不是自己的脸，而是一片模糊。这个处理在图像上表现为一种朦胧的水彩晕染的效果。于是旅人做出了第一个关键动作，推门。这个动作在书里被画成了一幅跨页大图，一只手按在门把手上，门缝里透出一线光，文字只有四个字，走吧，出去。这四个字轻得像一声叹息，重得像一次宣言。榆木混珠没有渲染推门的艰难，没有描写心理斗争，没有写犹豫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他就是让旅人推了房门，干脆利落。这种处理反而更有力量，因为真正的出发往往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瞬间的冲动，一种再不走就晚了的直觉。旅人走出房间，进入第二个空间，是听不见的城市。这是书第二章的标题。城市在榆木混珠的笔下，不是摩天大楼、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那种繁华都市，它的城市是抽象的、符号化的，拥挤的人群，但每个人的脸都是空白的，高楼大厦，但窗户里没有灯光，街道纵横交错，但路牌上的字都是反的。这种超现实的处理让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一个让人迷失而不是让人找到方向的地方。旅人在城市里走，试图跟人说话，他问第一个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个人正在看手机，头也不抬，说什么信号不好。他问第二个人你快乐吗，那个人戴着耳机，音乐声太大，完全没听见。他问第三个人我们这是要去哪里，那个人行色匆匆，丢下一句赶时间呢，就消失在人群里。这些对话在书里以图像小说的形式呈现，文字很少，主要靠画面说话。榆木混珠的画风是简洁的、线条化的，有些像日本漫画家安野梦洋子的感觉，但更有中国水墨的留白韵味。城市的人群，它用重复的线条和色块来表现，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压迫感。你看过去全是人，但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对话的人。这里有一个精彩的段落，旅人站在城市广场中央，四周是旋转的人群，像漩涡一样。文字写道，城市里回答的声音太多，瞬间淹没了倾听的耳朵。这句话精准地描述了现代信息社会的悖论，我们前所未有地连接着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信息24小时不间断地涌来，但我们也从未有过的孤独着，因为所有的声音都是单向输出，没有真正的倾听，没有真正的对话。旅人在城市里越走越迷茫，他发现城市不能给他答案，因为城市里的人自己也都在找答案，或者说城市里的人已经放弃了找答案，他们太忙了，忙着生存，忙着竞争，忙着刷存在感。旅人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在城市里像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于是旅人决定离开城市，这个决定在书里被画成了一幅夜景。旅人站在城市边缘的立交桥上，背后是万家灯火，前面是一片黑暗，文字是城市的灯照不亮前面的路，但黑暗里可能有星星。第三章是时间的风景，旅人离开了城市，进入了旷野。旷野在榆木混珠的笔下是城市的反面，城市是拥挤的、喧嚣的、快速的，旷野是空旷的、寂静的、缓慢的，城市是人工的、几何的、可控的，旷野是自然的、有机的、不可控的。旅人在旷野里走了很久，他问山你存在多久了，山不说话。他问河你流向哪里，河不说话。他问树你为什么不移动，树也不说话。旷野的沉默一开始让旅人不安，在城市里至少有声音，哪怕是噪音，在旷野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只有心跳。但渐渐的，旅人开始适应这种沉默，他发现沉默不是空白，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丰富。

山不说话，但它的轮廓在日出日落中变化，这就是回答。河不说话，但它的水流带走了落叶，带来了新的生命，这就是回答。树不说话，但它的年轮里记录着几百年的风雨，这就是回答。雨木混珠在这里用了大量的跨页风景画，色彩从城市的灰蓝冷调转为旷野的暖黄绿调，画面变得开阔，线条变得舒展，留白变得更多，文字也变得更诗意，更碎片化，像日记，像呓语，像跟自己对话。有一段文字特别动人，他说，旅人坐在一块石头上看云，云从左边来到右边去，形状变了又变。旅人想，云知道自己在变吗？如果不知道，那它变来变去有什么意义？如果知道，那它为什么还变？想了许久，旅人笑了，云不需要知道，云只是在变，就像我不需要知道意义，只需要再走。这个领悟是旅人在旷野里的第一个重要收获，他不再追问意义，而是接受过程。旷野教会他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本身的消解。当你不再执着于为什么，是什么，反而自然浮现。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今天一起来读的书来自于木混珠，如果在旷野，一个旅人。旷野也并不是完美的避难所，旅人在旷野里走了很久，困惑并没有完全消失。有时候雾太大了，他看不见前面的路；有时候暴风雨来了，他无处躲避；有时候夜晚太冷了，他想念城市的暖气。旷野的沉默有时候是治愈，有时候是折磨。于木混珠没有美化旷野，他让旅人经历真实的困难，迷路、饥饿、恐惧、孤独，这些困难在书里被画得既真实又梦幻，像宫崎骏的动画，像小王子的星球。旅人在困难中学会了和自己相处，学会了在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前行。第四章的梦旅人是整本书最超现实、最诗意的一章。旅人在旷野里走了太久，现实和梦境的边界开始模糊。他做梦，梦见自己回到了城市，但城市是空的，只有回声。他梦见自己变成了山，一动不动，看日出日落。他梦见自己变成了河，流向大海，但永远到不了。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云，飘来飘去，但没有方向。这些梦境在书里以双页对开的形式呈现，左页是现实，右页是梦境，中间用一条细线隔开，但细线有时候是断的，有时候是弯的，暗示现实和梦境的渗透。于木混珠在这里展现了高超的图像叙事技巧，他不用文字解释哪边是梦，哪边是现实，让读者自己判断，自己感受。有一段特别精彩的梦境，旅人梦见自己站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镜子里不是他的倒影，而是他的房间，第一章的那个奇怪的房间。他看见房间里的自己正在推门，他喊不要出去，外面什么都没有，但房间里的自己听不见，推开了门走了出去。然后房间里的自己消失了，镜子里只剩下一扇门半开着。旅人醒来大汗淋漓，他意识到那个房间里的自己就是出发前的自己，而现在的自己正在旷野里，已经走得太远，回不去了。这个梦像是一个隐喻，我们永远在出发，永远在离开过去的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回去。即使物理意义上回去了，心理上的那个房间也已经空了。这个顿悟让旅人既悲伤又释怀。悲伤的是他永远失去了那个出发前的自己，释然的是那个自己本来就不完整，出发是必然的，成长是痛苦的，但也是唯一的出路。在梦旅人这一章的后半部分，旅人开始往回走，不是因为他找到了答案，而是因为他意识到答案不在前面，也不在原地，答案就在走本身。往回走不是退缩，是另一种前进，带着旷野交给他的一切回到人间。书的结尾，旅人回到了城市边缘，他没有进城，而是在城外的山坡上搭了一个简单的帐篷住了下来。白天他进城买东西，观察人群，晚上他回到帐篷看星星，写日记。这个结局挺出人意料的，一般成长叙事要么是找到了答案，从此幸福的生活，要么是彻底绝望，走向毁灭。但于木混珠给了一个中间的开放的结局，旅人没有答案，但他有了勇气，他没有归宿，但他有了栖居的方式。后记里于木混珠写道，这本书献给所有在房间里犹豫的人，献给所有在旷野里迷失的人，献给所有在梦里寻找的人。旅人的故事是我的故事，也可能是你的故事。我没有答案。

给你，但我可以告诉你，推开门就是旷野，走出门就是旅途。鱼目混珠的文字是诗化的，碎片化的，它不写长段落，一句一段，甚至一个词一段。这种排版在视觉上形成了大量的留白，让读者有呼吸的空间，有思考的空间。文字与图像的关系不是图解，而是对话。有时候图像说得多，文字说得少，有时候文字说得多，图像退后。这种节奏的变化让阅读成了一种动态的参与式的体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大量的无字页，只有图像没有文字，这些页面像电影中的长镜头，让读者自己沉浸在画面里，自己感受情绪。鱼目混珠显然深谙图像叙事的规律，有时候沉默比言说更有力量。鱼目混珠的每日一画坚持了3000多天，这种创作态度本身就是对旅人精神的最好诠释，不在于一次走了多远，而在于持续的不间断的走。书的最后一页是一幅小画，旅人坐在帐篷前看远处的城市灯火，文字是明天继续走。这几个字轻得像一声叹息，重得像一次承诺。鱼目混珠用这本书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找到答案，而在于保持提问，不在于到达终点，而在于持续行走，不在于摆脱困惑，而在于与困惑共处。旅人最终回到了起点，但他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自己了，他有了旷野的记忆，有了梦境的碎片，有了推门而出的勇气。毕竟如果在旷野，一个旅人，而那个旅人可能就是自己。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东汉时，有个人名叫韩康，不但熟读经书，而且擅长医道。他常常上山采集各种草药，拿到长安集市上出卖。向他买药的人，只要告诉他病情，他就会选择适合的药卖给买药人。但他有个习惯，他说要价多少就是多少，不许别人讨价还价。就这样，韩康以一个卖药人的身份隐迹市中30多年，他的言不二价也出了名。
4: 冰糖葫芦，
5: 糖冰雪冷月下。
3: 一天，有一个不认识他的女子来向他买药，韩康说了个价钱，那女子好说歹说要韩康降低一些价钱，但韩康坚决不肯。女子气冲冲地说，长安市中只有韩康卖药言不二价，你难道也是韩康吗？说完他丢下药，气呼呼地走了。韩康叹了口气说，哎，我为了避免出名才隐迹市中卖药，现在连一个小女子都知道了我的名字，我还卖什么药呢？于是他隐居在霸陵山上，不再出山卖药。汉桓帝曾多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也都遭到了他的拒绝。我们今天常说的言不二价，就来自于韩康的故事，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

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行路难，七。行路难，七。阿九又画到了半夜，这地下室就像一个无形的竞技场，每个人都忙着和过去的自己竞争，想要拿出最好的作品。阿九也不例外，他只想快点画完画好那幅佛像，早点离开。至于他人，阿九无心关注，甚至都没有数过地下室里有多少画师。不关注

0: 倒不是因为同行相亲看不起别人的画，而是别人画得再好都跟自己没关系，只有自己画得好，陈先生满意，才有机会离开。这个道理阿九懂，其他人更懂，所以大部分时候大厅里除了画笔的刷刷声之外鸦雀无声，几乎没有什么人会闲聊，就更别说吵架了。这是阿九被陈先生抓来的第十五天，那幅佛像已经初具规模，身形轮廓、眉眼、衣饰都画得七七八八。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继续细化，再补上那些环绕佛像的飞天和祥云，这幅佛像就算大功告成。画着画着，阿九忽然听到天花板上传来一声赞叹：你还真是个快枪手啊。
1: 那必须的。
0: 听出说话的人是周琦，阿九开了个玩笑：
1: 我可是专业给人当枪手的。
0: 按这个进度，没多久你就能画完了。周琦操纵着喷射装置，缓缓地落到了阿九身旁。
1: 一直忘了问你在跟谁学画。
0: 我是跟着达芬奇。
1: 我不知道。
0: 阿九抱歉地摊了下手。
1: 我只知道他是个在莫高窟画画的普通和尚，历史上也没留下姓名。
0: 能画出这么好佛像的人怎么会普通？周琦不以为然。
1: 历史上没留下姓名，但你应该查得到吧。我忙着画画，没注意这些。
0: 周琦说得对，靠着时空观测仪，阿九完全可以查到和尚的来历，他只是从没想过要去查。阿九有些尴尬，硬生生地转了话题：
1: 你在画什么？
0: 窄门，也可以说是永生之门，天国之门。
1: 天国之门。
0: 阿九呆了一下，不觉仰头看起那幅天花板上的巨作。达芬奇画过这么一张画吗？离开学校太久了，阿九都有些不确定了。认真地想了想，他只想起了一本叫《窄门》的小说，但也只是听说过，没看过。
1: 说是艺术家之门也行，怎么理解都行。你听过那句话吗？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0: 窄门难找，但只要找到，出路也就有了。周琦笑着伸出手，发出邀请：
1: 你要上去看看吗？ 不用了。
0: 阿九不愿意听人掉书袋，何况都这么晚了，跟看天花板上的画相比，此刻他更好奇另一件事。
1: 这幅画你画了多久啊？
0: 快三年了。
1: 三年？
0: 阿九震惊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了，他可等不了那么久。
1: 陈先生要求很高吗？
0: 不不。周琦一边拆着身上套着的喷射装置，一边解释：
1: 这幅画是我自己构思的，用达芬奇的风格画出我的想法，一边画一边改，时间就久了些。之前陈先生让我画的那幅画，我四个月就画完了，没意思。 所以出去以后，我又联系了陈先生要回来，想画幅更好的。你想想，谁有条件每天跟着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师学画啊？我巴不得画得慢一点，久一点。可是，在外面，自由自在的不好吗？自由自在就是朝不保夕。周琦将脱下来的喷气装置放进角落的箱子里，像个前辈似的拍了拍阿九的肩膀，语重心长。我当时出去混了几个月，既没画出什么好画，每天打交道的又都是些俗人，想想还真不如回来。这里要什么有什么，衣食住行、颜料、画布一应俱全，唯一要做的就是画画。画画对我们来说又不难。阿九想起自己离开学校后的挣扎，不得不承认周琦说的大半是实情。可他这样和一只自愿被圈养的鸟又有什么不同呢？阿九才不乐意呢。不过阿九也不好说什么，这到底是别人的选择。你喜欢就好。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待在这里就为了个衣食无忧？明明此刻四下里没有别人。周琦还是压低了声音，凑到阿九耳边，仿佛在说什么惊天大秘密。陈先生答应过我，只要我把窄门画完，时机成熟，他就会送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年代、想去的地点，让我跟着我想拜师的画家学画。真的假的？阿九不信。我都没听说哪个科学家发明了时间机器，他怎么送你去啊？你可别被骗了，这里就反正陈先生有办法。周琦打着哈哈换了话题。话说你想不想跟我一起穿越时空，跟着大师学画？不想。为什么？我只想回家。阿九坦言，上次你说休眠舱里那些人是为了等到自己作品出名了再出来，我也理解不了。对我来说哪儿都没有家好。不过我不是在质疑你的选择啊。你真是个画家吗？周琦打量着阿九，有些狐疑。你对艺术就没什么追求吗？你想想啊，如果你能跟着八大山人、齐白石，你就当我不是画家吧。阿九破罐子破摔，毕竟我只是个画假画的，没那么高尚。你有没有想过，时空是会自我修正的？现在历史上没留下姓名的人，未来也不会有姓名。无论你回到过去，跟着大师学到多少高超的技巧，画得多好，你都不会有姓名。这样，你还想回去吗？当然，我是为自己画的，旁人记不记得我，又有什么关系啊？再说，要真是在历史上没留下姓名，就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你又为什么要跟着那个无名和尚学画呢？这也不是我想学的。你天天熬夜画佛像，研究他的笔法，这些难道也是被逼的吗？都是画画的人，用没用心，用多少心，我还看不出来吗？周琦笑了。我先回去休息了，你悠着点画啊，身体要紧。阿九被周琦的话噎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该怎么回复，可是周琦已经走得没影了。阿九也不想追上去， 毕竟他还想再画几笔。尽管不赞同周琦的说法，但周琦说中了阿九的心思。这些天画下来，阿九越画就越想把这幅佛像画好，越画就越想跟着那洞窟里的无名和尚多学一点儿，再多学一点儿。只是叫他放弃一切，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去学画，那是万万不能的。
2: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3: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钦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钦，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门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少康节，名庸，字尧夫，北宋著名数理学家。他年少时在河南辉县苏门山坳居住，过着清贫生活。县令李子才发现他品貌非凡，收为门徒，授以物理姓名之学。邵雍天资聪明，好学不倦，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就诊数年，终于妙悟神器，洞彻运奥，并意识到了仅勤学苦读，不洞察社会是不行的。于是遇河汾，涉淮汉，周游齐鲁宋郑之墟，并于33岁携家眷到洛阳，实贤交友，与司马光、王拱辰等结为好友。而因其贫困，司马光等24家争相出钱，将五代节度使安审齐的住宅买下，给其居住。由于邵雍自号安乐先生，所以这处宅子也就被称之为安乐窝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安乐窝的由来。今天在洛阳市区东南2.7公里的地方，洛河南岸，在乡政府及安乐村委会驻地，依然可以寻觅到这最早的安乐窝的遗存。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地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交易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

0: 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0: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
0: 副总统马沙蒂来，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副总统马沙蒂来，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来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

0: 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6: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8: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树立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微实事，
2: 合肥再添一座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
1: 合肥师范学院成立五个新学院，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 安徽出台自然资源政策组合包，服务高质量发展，
1: 合肥轨道全线站点开启夏日便民服务。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记者公正杨志明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年以来，合肥新站高新区立足群众需求，聚焦民生小事，深耕回迁小区治理、人居环境提升、便民服务升级和基层机制优化，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持续擦亮基层治理民生底色。新店花园小区是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一个建成多年的回迁小区，部分边角区域长期存在黄土裸露、环境杂乱、利用率低等问题，影响小区整体品质。为补齐环境短板，盘活闲置空间，前不久站北社区委秉持小改造大提升、惠民生的治理理念，利用废弃轮胎创意彩绘打造景观小品，同时对小区墙体进行主题彩绘美化，经过精细化整治，原本无人问津的闲置角落焕然一新，整洁亮丽的环境、温馨治愈的景观，既丰富了社区景观层次，也为居民提供了休闲的好去处。颜值持续提升的同时，小区便民服务软实力也在不断升级。社区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和邻里交往需求，盘活了小区一楼的闲置公共空间，精心打造多个功能室。在乔姐编织坊，平日里热爱手工编织的居民齐聚一堂，相互交流编织技巧，切磋手工技艺，在一针一线中陶冶情操，增进邻里情谊。 为全方位多层次服务辖区居民，站北社区持续细化服务场景，丰富服务供给，在小区公共空间集中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功能区，常态化开设书法兴趣班、爱心义诊、便民裁缝等暖心志愿服务，精准对接老年人及特殊群体的日常所需。从文化育人到便民惠民，多元化接地气的社区服务，切实解决了居民生活中的小事难事，实现服务零距离，民生有温度，真正把惠民服务落到实处，惠及人人。
2: 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好民生服务加法，也要做好基层治理减法，不断优化治理流程，提升办事效能。合影花园小区是新站高新区姚海社区2022年7月起陆续启用的大型回迁安置小区，居民来自8个不同的社区委，人员结构复杂，归属感缺失，邻里矛盾纠纷频发等问题，曾让这个小区的治理面临严峻挑战。面对矛盾和问题，辖区党委意识到，光靠居委会和物业唱独角戏远远不够，必须让群众真正参与进来。2023年起，合影花园二期开始探索建立物业联席会制度，在此基础上，整合红色小管家、物管会和楼栋长这三支核心力量。红色小管家队伍深入走访，物管会发挥监督与纽带作用，而最关键的一环是楼栋长的选拔。小区用了长达1年半的时间，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为38栋楼选出了楼栋长。通过组织推荐、群众选举、毛遂自荐等多种方式，一批德高望重、退休不褪色的老干部、老党员被推选出来。他们在群众中说话有分量，是天然的群众领袖和话事人。邻里发生纠纷时，楼栋长出面说两句公道话，往往就能平息矛盾。经过3年的坚持，如今每月一次的物业联席会面貌焕然一新，会议时长从最初的4-5个小时缩短到1-2个小时。会上，大家不再是单纯的发牢骚，而是带着解决方案来参会。小区建立了严格的闭环反馈制度，当月提出的问题在下月会议上逐条反馈处理结果。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让群众成为小区治理的主要力量，推动一批群众身边的难题和矛盾得以顺利化解。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新站高新区从一开始就严起来、实起来，坚持深学、真查、实改，上下贯通，抓好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以高标准部署，大力度推进，实打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下一步，新站高新区将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成效，健全完善常态长效学习教育机制，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成果，真正让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基层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增效、群众福祉增进的实处，让广大群众可感可及，真实受益。新站高新区党建工作部党建指导中心负责人介绍，新站高新区将始终突出问题导向，盯着问题去，奔着问题改，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把学习教育成果切实体现在提升科技创新的引领力上、产业发展的竞争力上、城市功能的承载力上以及居民群众的满意率上，为推动新展高新区加快打造科产成人融合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
2: 世界经济论坛22号宣布，位于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已有8座灯塔工厂。灯塔工厂是由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公司联合发起的全球性评选所选出的标杆工厂，旨在征选在第4次工业革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卓越成效的生产基地。由于其严格的中立性与严苛的评选标准，灯塔工厂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由灯塔工厂组成的全球灯塔网络是数字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全球样本，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正在从单点优化走向全价值链协同，也是全球制造业应对效率、韧性和可持续挑战的范本。世界经济论坛认为，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搭建的实时闭环先进制造系统，将车载人工智能、换电网络和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了高效链接， 通过技术驱动的设计和采购，将产品上市速度加快44%，并达成90%的研发工作流程自动化，能够管理超过360万种车辆配置，践行了

0: 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作为一座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工厂，未来先进制造星桥二工厂依托先进的自研并持续迭代的工业 AI 算法、 AI 大模型以及丰富的行业小模型，达成了 80% 制造场景由 AI 智能决策的效果。此前，未来先进制造星桥二工厂先后获评工信部国家级绿色工厂、中汽中心汽车制造超级工厂称号。未来先进制造星桥二工厂还是一家从设计阶段就提前规划了开放参观的工厂，给更多用户提供一个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中国智能制造的窗口。从2018年开放参观以来，未来公司的两家先进制造工厂已接待全球近30万人次参观。
1: 合肥师范学院新分设的人工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未来教师学院22号揭牌成立。至此，合肥师范学院共有18个二级学院，其中9个工科学院、1个交叉学科学院、8个文体艺类学院，工科学院占比居全国师范类本科院校前列。这次分设的5个新学院精准对接安徽省 3D 疫区建设目标和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学校70多年师范办学根基与应用转型实践，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心理认知、未来教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需求，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据了解，合肥师范学院作为全国省级教育学院中第一家改制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自2007年改制以来，持续开展传统本科向应用型本科转型探索实践，办学逻辑从学科自我发展转向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学校2014年入选安徽省首批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2024年在全国教育学院转设本科院校中首批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并获教育、电子信息、生物与医药三个专业硕士点。面向十五五，学校将锚定建设应用特色高水平大学目标，实施优势学科专业提质、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提升、高层次人才引入、应用型科研空间、开放办学拓展等五大行动，从传统师范学院向守师范根基、强产教融合、重开放协同的应用型高校深度转型，着力提升人才培养供给适配度，全面提升服务区域产业创新能级。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林业局，立足我省发展实际，出台自然资源领域政策组合包，持续加大土地资源供给，服务各类重大建设项目，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撑。2025年全省批准建设用地 32.65 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33.26 万亩，批地和供地总量都位居全国前列，全省耕地面积 8427.22 万亩，超过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今年1到5月，全省批准建设用地 8.18 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12.97 万亩，总量分别位居全国第八和第三，要素保障展现强劲动能。为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联合发布《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保障矿产项目用地，激活农村资源潜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等六个方面，提出21条具体举措，增强规划动态适配度，让规划实施更灵活高效，提高要素配置精准度，让资源保障更协同有力，挖掘存量资源匹配度，让沉睡空间重焕生机，提升乡村振兴贴合度，让产业发展落地见效。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王玉才、蒋维团

0: 队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纳米》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纳米药物递送模式，相邻血管渗透性增强效应。这项研究发现，早期微转遗留即便尚未形成自己的血管，也能通过影响相邻正常血管，让纳米药物从血管中渗出并进入病灶，为癌症微转移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提供了新思路。癌症之所以难治，关键在于转移。早期微转遗留往往体积小，难发现，难清除，而且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血管。没有血管，纳米药物怎么进入？这项研究表明，微转遗留在生长过程中会不断改变周围组织环境，使局部组织变硬，持续挤压附近正常血管，影响血管内壁细胞之间的连接，使原本正常的相邻血管出现渗漏。纳米药物正是通过这些相邻血管渗出来，再进入微转移病灶。据介绍，这一发现打破了过去主要依赖肿瘤自身血管来理解纳米药物递送的传统认识，也为未来开展微转遗留早期诊断、精准治疗和新型纳米药物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1: 记者董云浩报道。为回应市民夏日出行和休憩的需求，合肥轨道常态化开启夏日公益纳凉服务。今年夏季，合肥轨道交通全线网132座车站免费纳凉区域再次上线，持续为广大市民和乘客送去夏日清爽和贴心服务。记者昨天在轨道交通三号线合肥大剧院站看到，站内醒目的纳凉区标志格外亮眼。作为特色儿童友好示范车站，这一站点的纳凉服务极具温度，除了基础的消暑休憩功能，还贴心配备了口罩、花露水、尿不湿等各类物资。据了解，合肥轨道自2023年夏季开始推出车站纳凉服务，多年来持续升级服务、优化点位，所有纳凉点都落在交通便捷、客流集中的重点车站，开放时间和日常运营时间一致，部分站点还创新增设了共享阅读空间。站点每天定时对纳凉区域进行清洁消杀，并免费提供饮用水，全方位保障市民的休憩体验。为守护市民夏季出行和纳凉安全，合肥轨道还专门发布了夏日出行温馨提示。由于夏季室内外温差大，合肥轨道提醒市民进出站时做好防护，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着凉。在纳凉和乘车过程中，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可随时向站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此外，广大市民在车站纳凉休息时，请勿占用通行通道，不大声喧哗，禁止携带宠物进入纳凉区域。同时，务必照看好随行的老人和小孩，自觉遵守车站规定，积极配合工作人员的现场管理。
0: 把视线转向合肥高新区。中科星图数字地球全球总部项目近日全面竣工并通过验收，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预计八月将正式投用。这一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望江西路与方兴大道交口东南角，占地约4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0.8万平方米。项目核心主体为一栋189米超高层研发楼，涵盖地上38层、地下2层，并配套建设附属楼宇。正式投用后，将成为区域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平台，全面赋能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升级，深度助力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前沿领域创新发展与产业化落地，为区域空天信息产业迭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合肥高新区前瞻布局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赛道，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目前，全区已集聚中科星图等150多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逐步构建起集设计、制造、运营、应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格局，为着力打造空天信息产业发展高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在我市江淮分水岭区域，曾经干旱少雨、作物难生的贫瘠旱地，凭借设施农业转型升级，彻底打破了旱地难出鲜果的发展窘境。如今四季瓜果轮番上市，特色甜蜜产业成为撬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在长丰县杜集镇刘兴村乡村振兴产业园的联动大棚里，浓郁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

0: 吊起的藤蔓间，一颗颗纹路饱满、果形硕大的哈密瓜缀满枝头，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的年头。村民们熟练地采摘瓜果，抢抓时节上市。今年50多岁的李多霞是刘兴村本地种植大户，近年来他先后成功种植草莓、葡萄等特色果蔬。为盘活土地资源，填补夏季果蔬种植空白，实现四季产出增效，今年他大胆尝试引进优质哈密瓜品种进行试种，并取得成功，首批哈密瓜如期迎来丰产丰收。经过严格筛选和分级统一包装，李多霞种植的哈密瓜依托订单销售模式直发省内外市场，每天销量达5-6千斤，依然供不应求。小小的哈密瓜不仅装满了农户的果篮，更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杜集镇刘兴村党总支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村里还准备和种植大户深化合作，扩大哈密瓜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推动群众增收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步伐。
1: 记者张伟报道。包河区大围镇以花卉特色产业为纽带，串联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个振兴，共同推动农文旅融合、城乡融合，把乡村生态资源和土地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富民资产，探索出一条强村富民的新路径。走进大围镇慈云村安徽固美生态景观有限公司的花卉基地，近万盆色彩缤纷的绣球花竞相绽放，为初夏的合肥增添了一抹浪漫气息。这里种植了40亩花卉，其中绣球花面积近20亩，品种达30多个，包括无尽夏、玫红妈妈等主流品种，销售势头喜人。据了解，目前大围镇有花卉企业10多家，花卉产业已经成为大围镇壮大村集体经济、农文旅融合带动三产增收、打通城乡流通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将进一步为花卉企业做好服务和保障，助力企业提升品质、打造精品，为大围镇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贡献力量。花卉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大围镇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大围镇在擦亮大围葡萄这块金字招牌的同时，持续在花卉苗木和精品果蔬等多元产业上发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越迈越稳。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近日制定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立足安徽省作为全国量子科技创新策源地、合肥市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区位优势，把共同成长理念深度融入量子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解决方案，着力打好产业研判、梯度融资、多元联动组合拳，推动构建与我省量子产业发展阶段深度适配、风险共担、价值共享的金融长效服务机制。
1: 大型红色电视纪录片《渡江战役再无为》开机仪式及新闻发布会近日在滨湖渡江战役纪念馆举行。该纪录片时长45分钟，整合了档案馆原始电报、军史文献和国家博物馆文物资料。摄制组将前往无为泥岔、白毛、板子矶等多地实地取景，走访红色旧址，专访战役亲历者，以光影之力重现军民同心的壮阔史诗，传承不朽的渡江精神。
0: 2026合肥都市圈乒乓球邀请赛庐江站近日在庐江县举行，省直单位及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圈内城市多支代表队100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作为覆盖合肥都市圈全域的重要活动，本届赛事通过体育搭台、多元唱戏的模式，进一步深化城市间人文交流，推动全民健身，增强区域凝聚力。
1: 合肥经开区第14届运动会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桥牌比赛日前在合肥建平南燕分校开赛。本次比赛汇聚辖区8所中小学54支队伍、287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将遴选出72名学生冲刺全国青少年桥牌联赛赛场。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昨天透露，截至今年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

0: 半新销售额占比 63%， 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1: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昨天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与此同时，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0: 危地马拉总统贝尔纳多·阿雷瓦洛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危地马拉开展所谓的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原因是危地马拉宪法不允许。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博之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博之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十几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
0: 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 49.7%， 支持率降至 46.7%， 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韩国股市上涨致使民众对资产市场两极化担忧加剧，导致李在明在首都圈地区和中间层群体支持率走低。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依托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创新氛围，包河区深耕技能人才培育，以职业教育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合肥蓝柏匠才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高凡便是包河科技劳动者的典型代表。拥有12年一线产线实操经验的高凡，深耕工业机器人技术培训领域，深耕产线创新，实战育才。他认为，产线工艺优化也是科技创新，一线技能人才是先进的技术落地的关键，聚焦企业实操人才紧缺、工人技能转型需求，其团队推行实战化教学，依托实训基地，贴合企业真实工况育人，并且以赛事促训，目前已为200多家知名企业输送自动化技能人才，多名学员获评高级工，助力一线工人从操作工转型为制造参与者，为包河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制造业质变筑牢人才根基。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完成15首笔线上排污权交易，合肥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近日，合肥市顺利完成全市15、17首笔排污权线上交易，依托环境要素市场化改革，盘活企业减排资源，打通生态效益转化经济效益通道，助力都市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本次交易标的为 13.9350 吨氮氧化物排污权指标，全部来自企业超低排放提标改造释放的减排余量，交易总额 62.7075 万元，所得权益用于辖区新建项目环保指标保障，实现企业减排获利、重点项目落地的双向共赢。依托平台数字化改革，合肥排污权办事效率大幅提质。以往线下纸质交易流程繁琐，跨部门材料报送、现场审核流程耗时约30天。如今依托云端交易平台，业务全流程线上闭环管理，从企业提交申请到出具交易鉴定证书，仅需12个工作日，办理时限压缩超6成，落实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政务服务理念。 近年来，合肥秉持谁污染谁付费、谁减排谁受益原则，深挖污染物减排总量，搭建排污权指标总量库，破解环境要素供给、使用两大难题，同时联动争取中央美丽蓝天专项资金，多措并举推进工程结构管理多维减排，推动企业从被动减排转为主动降碳。自2024年排污权交易试点落地以来，合肥累计完成排污权交易39笔，成交总金额1512万元，精准保障34个省市级重大项目投产，持续完善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筑牢城市绿色发展底色。
6: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아로운 담나의 살인 무디시 머린 호린 오양갓돈 단 석도우지 하얄 통으로 미 버든 버든 스킬된 썰라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5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0度。预计25号多云的天气。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